人家学呗，打败了无所谓。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傅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对。想到这，佟林这劲儿啊就足了。向来他这大袍他舍不得脱，他把土黄布的袍子底襟儿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把双月摘下来放到青条石上，他妈这玩意儿碍事啊！然后袖面挽了挽，晃脑袋把大辫盘到头顶上，都准备完了。佟林主动站到下风头，站下吹手，把上风头上吹手让给侯二侠。这是出于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啊。侯二侠也没客气，站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上风头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打仗先下手，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您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佟林还真厚道，把上风头让给我了，好嘞，我也不客气了。站好之后，二侠说话：“佟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佟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呵，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不不，老人家，还是您先发招。两个人就这样让了半天。侯二侠一看佟林执意不肯先伸手，好了，那老朽我可撒野了。佟老师，你可留神注意！嗨，嗖嗖嗖嗖嗖！再看侯二侠没伸手之前，先运用气功，先发力。两臂摇动，挂定风绳，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唰，这一掌奔佟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刮风，令人吃惊啊！你看个儿没佟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佟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佟林知道铁砂掌，这样掏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佟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佟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佟林的侧翼，双掌往左右一分，嗨，啪，就发出了一腿，用脚尖儿猛扣佟林的肋部。佟林滴溜一转身，把这一腿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100分小心呢，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个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越斗越来火。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臂齐摇。就献出了36路白猿拳。
佟林认的哦，白源泉，我学过，但同样套路，同样都叫白源泉，分谁施展。一看人家二侠的白源泉练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呐、啊。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佟林越打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林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绵丝掌，脚下踩着八字儿，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了。咱这么说吧，60个回合过去之后，侯二侠是大吃一惊，哎呀，啊，这姓佟的真够厉害的，他使的是什么招？我怎么没见过呀？而且这佟林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这回服气了，难怪我5个徒弟不是他的对手，就10个也白给。我这当老师的是甘拜下风。你说我这跟头要栽到地坛，我有什么脸儿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呀，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来，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呐，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了，拼尽全力跟佟林争斗，越使劲儿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了。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林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林那手啊，乐意打哪儿打哪儿，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高，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你要说拉倒吧，佟林还说瞎话。哎，这人从嘎啦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哎，这种瞎话呢是客气话，不得不这么说。能说实话吗？行了，你败到我手里头了，哎，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袋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冒。一看佟林主动不打了，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脸儿一红。哎，佟老师，我输了，我服了，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佟林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的多啊！不，这话应当翻翻个，你比我强的多。不过佟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呀、啊，比家伙，那玩意儿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林嘬了嘬牙花，老人家，我看

不，别别介，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兔兔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他这五个徒弟也点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了，还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这事儿都新鲜呢。真是土了咖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童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傅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蜗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楞梅花点穴诀。这也是24路外五行的架势啊！这个对双绝用水引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啊！但这个双绝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今天老头没挂这链子，把双绝在掌中一托，左右一分。童老师，亮家伙吧。佟林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抄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笔尖掖好了，仍然站到下风头。老侠客，兵器之上可没带着眼睛，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还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你放心吧，咱们就点到为止。嗨，往下一塌腰，侯二侠也不客气了，单手撅一翻腕子，奔佟林面门便点一溜寒光就到了。佟林闪身用单手越往上一挂，两个人抽撤连环，又站在一处，双月对双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稍微又一失手，砰，给辱上，不死就伤，甚至终身残废。因此两个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站到一块儿。要说这双绝的招佟林练过明白，按条大指，老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个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找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佟林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二侠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没注意佟林这月是带变化的，唰一翻个，底下这俩尖儿奔到小肚子扎来了。二侠一看，哎呀，暗道不好，完了，挑上就一个口子，非把我小肚子给我豁开不可，想要躲来不及了。二侠给一闭眼，在这等着挨扎。双月那尖子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到衣服上了。就在这时候，佟林冷不丁啪把双月往回一收，飞身挺撑跳出圈外，把双月交到单手攻

0: 身施礼，老侠客，我领教了。侯二侠都不相信呢。等睁开眼睛，低头看了看下身，衣服都没上，知道佟林给他留了情了。你说人这么大个侠客，不知道好歹，那怎么报侠客呀？哎呦，罢了，我服了。赶紧把兵器扔到地上。侯二侠过来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老师，我心服口服。咱这么说得了，我会过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澄于洞海，我也会过南昆仑、司马空，我还会过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那高人我会过能有上百，咱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输了，别看我输了，我心里不服。唯独在你面前则不然，我是心服口服。我说话口不应心，打雷把我劈死，出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儿起个誓了，哎，服了服了，哎，我老弟呀、啊，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人不？你用人的话，我给你打前站，我给你当吹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佟林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着大秃脑袋，佟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佟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呢，岁数大那顶什么呢？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咱们俩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儿了。来人准备堆土为炉，插草为香。这阵没草，撅了几个干巴树枝子，三根掰整齐了，插到沙子堆上，这就算香炉了。垫儿摆好了，拉着佟林，这就磕头。今年侯二侠毛岁六十，佟林佟海川才30岁，正好差一半。等着一磕了头，发了誓。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与共，绝不变心。发完誓之后了，佟林趴在地上给哥哥磕头。二侠用双手相搀，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呀、啊！老头乐得胡子直跳的，浑身的肉都蹦啊！真兴奋了，俩眼睛倍儿亮，拉着佟林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啊。哎，兄弟，这么办吧，可惜呢，我家离这儿太远，这我大哥要在场啊，不定得多高兴。兄弟，我把地址给你留下，有朝一日你要到了山东东昌府，可千万不要越门而过呀。我大哥侯廷比我要强得多得多，爱交朋友，尤其是你这种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他更得高兴啊。你千万去串门，多住些日子啊。佟林说，我一定去拜会我大哥。 但是我求您呢，回到家之后把我的好千万给我捎到了，一定，过来。五个徒弟在旁边呢，规规矩矩过来了。师傅，刚才你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现在这不是说同教师了，这是你同师叔、亲师叔，我亲兄弟，知道吗？知道，给叔叔磕头吧。这哥五个赶紧跪在佟林面前，师叔，师叔，我们给师叔磕头了，给师叔磕头了。弄得佟林好抹不开，赶紧把五位小年轻的搀扶起来。五个人还紧磨叽，师叔，我们是混蛋，不应该进雍亲王府，惹您生气。师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您别怪罪。哎，说的哪里话来？那篇儿接过去了，从头开始，咱们爷们儿好好相处。哎，对对对，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了机会，您抽出点时间得教给我们。侯二侠说话了，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学，我倾囊而赠。太好了。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个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哎，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我还得回去。这玩意儿我这也没个家，也没法招待哥哥，您看怎么办？兄弟，我知道你忙，知道你忙啊，往后咱们相见有日啊，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看咱就分手吧。啊，今天我们就离开北京，回去见大哥，把这事儿一说，还与套车来接你来。兄弟，走你的吧。老哥哥，要这样的话，我可就回去了，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佟林离开地坛，返回雍亲王府，不回王府便罢，一进门，何春大总管满头是汗。哎呦，我的佟教师，你可回来了，大事不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佟麟，地坛会二侠，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在往回走的路上，佟麟一边琢磨一边高兴啊，这就应了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因此能交侯二侠，这是自己最大的荣幸。佟麟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还哼着小曲儿。回到王府，一进门，大总管何春正着急呢，一看佟麟进来了，哎呦，佟老师，您哪儿去了您呢？都把我急死了。佟麟就怕听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府里最近不太平。佟麟赶紧问大总管，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哎，事儿倒没有，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刚想派人找您去，您回来了，王爷还等着你呢。佟麟点了点头，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擦了把脸，把辫子梳了梳，服装整齐，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胤禛呢正着急呢，一看佟麟进来，马上这脸儿阴转晴， 您看呐，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可了不得。这雍亲王就离不开佟林了，一会儿不见就想的话。见佟林进来，雍亲王先说话了：“海川，你，哎呀，真把本王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佟林一笑，回爷的话：“我去会个朋友。”“哦，哪儿的朋友？来来，坐下跟我讲讲。”佟林吸收以往的教训呢，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得如实的禀报。好在呢，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佟林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拉把椅子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倍儿直，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这胤禛呢还仔细地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皱眉。当佟林说的高兴的时候，胤禛是捧腹大笑；当说的锦官捷要的时候，这胤禛连明眉瞪眼攥拳头，直替佟林使劲。一直佟林讲述完了，

0: 燕真长出了一口气，哎呀，海川呐，你这一捣鼓，我都冒汗了，我都。尤其你说到跟这姓侯的侯二侠比武的时候，我真替你着急呀。好，好啊。这么说，你们俩结拜了，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 我们磕头拜了把子了，海川，像这样的朋友，你往后就要多交啊！我同意。另外，你怎么不把老侠客请到咱们府里来呢？也让我开个眼，见识见识。爷，是这么回事，老侠客有事情在身，着急要离开北京。另外呢。 我觉着把他领来，诸多不便。哎哎哎，别讲，海川，下不为例。要再有这种事情，你呢，就把他领到府里头，最好给我指引指引。我也爱交朋友，这你是知道的。吃喝用度、住处，这都不成问题。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呢？千万不要见外，是。
1: 我记住了，何春呐，准备点吃喝，我跟海川吃点饭。就这样，酒菜摆下，爷儿两个边吃边谈。今天呢，雍亲王显得是格外高兴。那么谈完了也吃完了，各自休息。打这之后，佟林仍然做教师。 兢兢业业是一丝不苟啊！他恐怕府里的再出事儿，佟林最大的长处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不像一般的年轻人三分钟热气，佟林不行。咱们书说简短呢，就这样平平安安就过了开春了。 这天呢，逐渐就暖和了。可最近一个时期，这佟林闹心呐，吃不下，喝不下，沉默寡言，眼瞅着消瘦。府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出来了，知道佟林有心事。另外呢，厨房也说。
0: 佟教师最近一个时期，饭量大减，给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雍亲王问过佟林几次：“海川，你不舒服吗？爷，我身子骨可结实的，什么病没有？听说你最近吃不香、睡不着、坐卧不安，有心事吧？爷，没有，没有。” 不对吧？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可不准瞒着我。爷，的确没有。好吧，雍亲王就不再往下问了。其实佟林想什么呢？佟林想家。人都有七情六欲啊，人都有家口。 那么，佟林还有父母在堂，还有兄弟，一大家人家，眨眼之间，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能不牵挂吗？嗯，原来佟林是这么想的，我在这儿找了个好职业，一份好差事，但是呢，来的时间太短，根底儿太浅。 所以呢，不能把家接来，等过一个阶段，手头也有积蓄了，捡那便宜的房子买一所，把二老兄弟一家接到北京享福。后来发现雍亲王对自己非常好，对佟林越好，佟林越觉着于心不忍。 心说人家对我这么好，我再提出这个要求，再告假回家接我的父母， 这玩意儿难以启齿啊。叫人家看着我这个人蹬着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老是不满足。你这没怎么地，把你家口又都带来了，瞧不起自己。佟林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正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佟林才牵挂。最近以来，佟林闭上眼睛，父亲就在面前。只要一睡觉，母亲一家人都站在自己的身边，佟林就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莫非家里要出事儿不成吗？想告假，又怕雍亲王府出事儿，真是左右为难。这人都犯这病，思想上一有负担了，食欲也减了，也不得安稳。雍亲王问他，他没说实话。就这样又过了40来天，这天儿啊一天比天暖和了，可以穿上夹衣服了。这一天雍亲王找佟林，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雍亲王特别高兴。海川呐、啊、忙什么呢？回爷的话，忙我那摊儿呢。哎呀，最近呐、啊、朝里边有事儿，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所以呢咱们爷儿俩也没谈论武术。最近好了，从昨天开始我可以休息几天了，咱爷儿俩又可以谈武术练武术了。是爷，您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两天，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是。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陪着吧，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走的是后门，何春何吉都跟着。等出了王府的后门，这趟街叫荣华巷，前门叫富贵巷。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站住了。海川，你看这所宅子怎么样？佟林抬头一看，好啊，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脊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一对石鼓，甭进院就看得出来这是上等的宅院。王爷不错，哈哈，咱到里边看一看。佟林纳闷儿，上这儿有什么看的？但王爷说话不敢不听。雍亲王一时眼色，何春何吉赶紧把门推开了。王爷请，佟老师请，就进了院了。可这小院虽然不大，方砖铺地，这院还栽着不少花，现在春暖花开，百花盛开，一股香味扑鼻。前院三间房，还有后院。刚进这院子，佟林抬头一看就大吃一惊，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什么原因？他二弟佟森在里边出来了。佟林一看兄弟变样了，红光满面，穿绸裹缎，大辫打得油光测亮啊，整个跟过去变成了俩人。佟林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认为自己是在做梦。佟森跑过来了，爷，您来了，大哥，都把我想死了，您怎么才来？拉着佟林的手，掉了眼泪了。佟林也拉住佟森的手，二弟，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 咱爹娘可好？
1: 好啊，好，
0: 都等着你呢，都在屋待着呢。爹娘也来了，
1: 来了，
0: 快进屋吧。
1: 爹，娘，我大哥来了，我大哥来了。
0: 佟林就好像坠进无里雾中，都懵了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挺着腰板，面有得意的神情，微微直笑。佟林也没问，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一看呢，爹娘全在这儿。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他发现爹还发了福了，比过去胖了。就见老头也是满面红光，在椅子上坐着，他娘在旁边服侍着。这屋里头还多了个仆人，多个老妈，还多个丫鬟。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初截然不同了，换了一堂新的。佟林赶紧过来跪倒在父母脚下呀，
1: 爹娘，
0: 不孝儿佟林给你们磕头了。说话呀声音颤抖，说不出来了。当然了，当爹妈的眼睛也湿润了。老头拍了拍佟林的肩膀，哎，小子别难过了，起来吧。啊，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问爹娘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他母亲这才说，儿啊，莫非你不知道，我们来了快一个月了。
1: 是吗？
0: 不是你打发人用车把我们接来的吗？说这儿买好了房子，你找着好差事了，把我们接到这儿享福。佟林并不傻呀，听母亲这么一说明白了，一定是雍亲王背着自己不知道，他一手包办的。想到这，佟林这心一翻个，人这一生交朋友贵在知己，就应那句话了，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呢？那么跟人家雍亲王胤禛谈不到朋友，因为那个身份和等级差得太悬殊。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国家的四皇子，我算个什么东西，敢跟人家交朋友吗？但是难得雍亲王这么细心，对自己这么好，他能猜透我的心思，我想什么，他能帮着我做到什么，能不感谢人家吗？佟林转身到了院里头，雍亲王正在那赏花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
1: 王爷，我太感谢你了。
0: 海川，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跟你说过没，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别耍小聪明。你还记得吗？一个多月以前我就问过你，可是你矢口否认，说你一切全好，我就猜透你有心事。不是你跟我耍心眼吗？哎，我跟你也耍心眼，我背着你不知道，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这回你高兴了吧？
1: 我谢谢爷。
0: 佟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不敢拉人家的手，等级的关系。
1: 王爷，我佟林绝不忘大恩呐，为了王爷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0: 好，好啊，但愿如此。
1: 王爷，请到屋吧。
0: 我到屋也坐会儿，看看二位老人家。就这样，雍亲王也进了屋了。全家人起身让座呀。 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儿？你也听得明白，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那么说起来，前些时佟林雪帝玉贝勒当了更夫头，后来又晋升为教士。佟林找着一份好差，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佟林呢、哎，咱哪儿冒出来个小伙子，你说你叫佟林，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你说你是个好人，人家能相信吗？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谁想在这谋个差事都得取双宝，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何况是佟林呢？那么喜欢佟林、赏识佟林是一回事儿，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雍亲王背着佟林不知道，叫何吉派专人到荆南霸州佟家庄了解佟林的身世，要内查外调。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甚至把佟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回来向雍亲王胤禛禀报：爷，您放心，这个人的确是好人，出身清白，就是乡里乡亲的只要谈到佟林无不挑大指称赞，就是当初啊，由于他爱耍钱啊，误伤老父，就这么样逃门在外，别的什么毛病没有。雍亲王这才放心，这才正式的相信佟林。可这事儿佟海川一字不知。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浓厚，处得越来越近。胤禛一想，哎呀，人家对我这么好，我想法也得替他分忧。他就知道佟林肯定想嫁，那么给佟林一些日子假让他走还有点舍不得，干脆让他了了心愿，把他家搬到北京来得了。就这样把佟林一家人给接到北京来了。那么临来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呀，哎呀，形容憔悴呀，那日子过得相当累。您想一想，佟林一家就四五口人，佟林不在家少了个棒劳力，老头又有病，这生活情况是每况愈下。老头在跟儿子生气，心里在想儿子，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胤禛怕佟林难过，把他的家口接来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增强营养，在食盒的时候再叫他一家人团聚。可见胤禛是用心良苦。后来发现佟老爹脑门也见亮光了，鼻子头也闪了光了，一家人形容都变了样了，这才把佟林给领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这雍亲王胤禛真够朋友，真够意思。是，的确雍亲王这个事儿做的是相当对。咱们讲金比古，你这个领导干部要使用手下人会使用，你得跟胤禛学，你得想到下边人的疾苦，想到下边人的想什么，哎，你能替他办得到，那他手下的人自然就替你卖命。人心都是肉长的，越处越近，这才叫换心。相反的，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儿，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光想你自己，你不想旁人，那么日久天长，谁捧你，谁还能给你帮忙？那么胤禛为什么这么办？一方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的秘密。
1: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4: 怎么了妈？
3: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3: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4: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哦，
3: 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3: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4: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3: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

0: 进去贷款，那要是万一取钱还快。
1: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1: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0: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1: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0: 如意戒？
1: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0: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1: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0: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0: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1: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

0: 中国力量。他被人们誉为相声泰斗，由他精彩演绎的买猴、十点钟开始、找糖块等相声段子更是让人们觉得耳熟能详，一段逗你玩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他自己却始终十分谦虚，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根本谈不上什么全国之名。他就是一生播撒了无数欢声笑语的相声大师马三立。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他的祖父马成芳是当时著名的评书艺人，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兄长马桂元师承万人迷，也是非常知名的相声艺人。从小就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使得幼年时的马三立耳濡目染，对相声艺术十分的熟悉。但是尝尽艺人心酸的父亲马德禄发誓供儿子读书，指望马三立能够改换门楣，马三立进了学校读书。但是从12岁起，出于对相声艺术的喜爱，马三立还是开始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亲和大哥学艺。后来由于父亲马德禄被原先的园子辞退了，为了养家糊口，年轻的马三立只得辍学说相声养家糊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马三立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拜师。因为在相声行内有这样的规矩，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是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于是父亲马德禄就让马三立拜在了与自己一样同为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的门下，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虽然有了师父的栽培与关照，但是马三立的从艺之路却相当的坎坷。1933年，马三立19岁的时候娶妻成了家，为了给他娶妻，家里欠下了高利贷。父亲马德禄为了早日还清高利贷，就外出跑码头挣钱，终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自此全家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马三立的身上。从此以后，马三立早中晚连轴地去说相声挣钱还账养家糊口。因此不长的时间，马三立也病倒了，这一病就是3个多月。幸好有师兄们的帮助和接济，马三立才熬了过来。他感到江湖中艺人的义气真是难能可贵的很。大病初愈后的马三立还得挣钱养家还债，为了多挣点钱，他决定和刘桂田搭伴去塘沽一带跑码头，后来又和严孝孺一起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到了秦皇岛。在秦皇岛，马三立受邀每个星期六到耀华玻璃公司俱乐部去说相声。那时他常说的拿手段子有西江月、文章会、反八扇等等，听众反应热烈。这一趟秦皇岛之行生意不坏，挣了点钱，把高利贷都还清了的马三立第一次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1937年春节前，马三立回到了天津，在东兴市场撂地说相声。这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当初和自己说相声的伙伴们都各奔前程，孤零零的马三立想，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只有临时在调班加场，每天挣4毛钱工资养家糊口。就在这个时候，奉天的祥云阁茶社来人到天津约相声，这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有人介绍马三立去应约，并且扬名来去的路费由茶社出。到了奉天，管住不管吃，茶社按收入和他3期分账，这些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不过京津两地的艺人往往不愿意闯关东， 马三立也是一样的。虽然答应了奉天的约勤，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里，他把整票零钱凑拢在一块儿，一共还有8块来钱。妻子流着泪对他说：“穷家富路都带上吧。”马三立心想，自己一走，妻儿无依无靠，怎么能把8块来钱都拿走呢？于是他只拿了2块钱，让妻子给自己烙了4张杂货面饼子，就这样拿着祥云阁代买的车票，登上了开往奉天的列车。到了奉天，祥云阁茶社雇了一辆马车，派人来接马三立，把他安顿在茶社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马三立觉得茶社的安排倒还算周到，当天晚上他就在祥云阁演出，反响相当的好。虽然演出效果不错，但是马三立自己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就在他抵达奉天之前，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儿。在这里作艺的天津河南坠子艺人乔丽媛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乔丽媛与乔清秀夫妻与马三立是世交，想到有人惨死异乡，马三立的心中既悲痛又恐慌。就在这个时候，茶社方面和马三立之间也发生了纠纷。一天，祥云阁的经理来后台对马三立说，要他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5毛钱交柜，原因是他由天津到奉天是茶社方面垫付的火车票钱，到达奉天他坐的马车，这笔马车费也应该由他们来垫付的。马三立十分的纳闷，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包路费的吗？怎么又要自己付钱呢？经理一笑说，管事管买票管雇车，钱还得自己掏。马三立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但也无济于事。马三立看到茶社经理言而无信，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所谓的伪满洲国，自己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3个月，还清了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乘船返回了天津。马三立回想起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丽媛的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
0: 闯关东的经历对于马三立来说算得上九死一生了。常言说得好，人离相见，物离相贵，也许还是生养了自己的九河下梢天津卫的那片土地最适合自己。可回到天津的马三立却再一次陷入了无奈，只能说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家的感觉真的未必能好。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回到天津的马三立日子并没有比在关外好过多少。曾经和自己搭档一起跑码头的高少廷觉得吃开口饭还不如老本行开汽车呢，于是又重操了旧业。马三立经一位曲艺界的朋友介绍到一个叫宝和轩的茶社说相声，他身边的搭档也换成了耿宝林。宝和轩的待遇还算不错，每月90元，还允许出去赶场子，而且茶社的陪赚也和艺人没有关系。1940年农历的正月初1，马三立在宝和轩正式登台演出。从初1到初3上演的都是自己最拿手的段子，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然而好景不长，在敌伪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哪有闲心听玩意儿啊？过了春节，宝和轩的生意就淡了下来。宝和轩的经理看到买卖这么不好，便想到了一个招揽生意的主意，那就是演反串戏。不过马三立对这个想法从心里并不太赞成，他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可是老板非让排反串戏不可，马三立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演了不少像打面缸、一匹布之类的闹剧。由于相貌不那么俊，所以扮演的大多是丑婆子一类的角色。演反串戏的这段时间，宝和轩的生意又有所回升。 一直被马三立认为是畸形产物的反串戏，却在天津一个叫兄弟剧团的曲艺团体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个曲艺团体从1940年开张，直到天津解放时结束，在天津艺人的心中留下了许多心酸的回忆。马三立在这个班社里进进出出混了很多年，可谓是进也无奈，出也无奈。说起这个兄弟剧团，早期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做联谊社。这联谊社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有一次，恶霸袁文慧去一个叫烟乐生平的园子听曲艺，点了一个段子，不想由于后台马虎没给袁文慧演这段，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袁文慧对这件不痛快的事儿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烟乐生平打对台，用庆云戏院做场地。袁文慧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演员们都是敢怒不敢言。1940年的时候，天津戏霸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到马三立，约他也到庆云参加反串戏，说是约请，实际上就是要挟。马三立无奈，只好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谊社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自从马三立进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不许自己提出不干。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兄弟剧团这个受汉奸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的欢腾了起来。马三立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说，经理，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靠山的王十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答应了。马三立的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痛快。然而马三立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慧一伙坏蛋的威风，一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吧，没想到自己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马三立离开了以恶霸袁文慧为后台的兄弟剧团，为了生存，他又回到了南市鸟市撂地，说起了相声。不过这时他的心情却比在兄弟剧团的时候要好得多，因为他又能一心一意地说相声了。马三立和刘奎珍、杨少奎一起在鸟市说相声，生意还算不赖，收入比在兄弟剧团的包银还要多。这时候的天津，由于抗战胜利，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这对于艺人来讲是个好消息，钱好挣了不少，同时艺伎也能在频繁的演出中得以提高，而且马三立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的马三立不仅收到了来自戏院和剧场的邀请，更是得到了广播电台的青睐，他就和侯一晨一起到电台，一边说相声还兼播广告。一上电台，马三立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不过他自己却还是兢兢业业，没有被自己的名声冲昏了头脑。此后马三立又和侯一晨一起去了北京的电台说相声，这时已经到了解放前夕，马三立即将感受到一个崭新的世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三立也迎来了不少新变化。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他该如何说新演新，歌颂美好的新生活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49年，北京解放了，新生活开始了，马三立也换了新搭档，他就是张庆森。张庆森和马三立的友谊是在马三立出关演出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马三立有了这么一位情投意合的搭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们二位的配合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在北京的日子里，相声越说越顺的同时，马三立也结交了像谭小培、马连良、张君秋等梨园界的良师益友，而且观众也都愿意和自己交朋友，邀请

0: 请他到家里做客。马三立怕扰烦人家，每次都是婉言谢绝了。新社会了，马三立充分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他这个说相声的再也不受歧视，自己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在北京过得很开心，但是思乡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时间过得很快，从1948年来到北京，转眼之间已经快2年了。马三立心中迫切地想回到天津自己的家里，想亲眼看看解放后的天津是个什么样子。1950年的春节，马三立回到了天津过年。这个春节在马三立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穷困艰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心头有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和兴奋。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全国上下齐动员，曲艺工作者也不甘落后，纷纷报名支援前线，要把优秀的作品献给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们。在这期间，小蘑菇常宝坤和琴师程树堂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死的光荣。马三立擦干了失去挚友心痛的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了继常宝坤之后到朝鲜前线做慰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马三立踏上了赴朝慰问的光荣之路。他被分在了慰问团第6分团演出队，并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32人。渡过鸭绿江之后，马三立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非常的荣耀。到了平壤之后，马三立的内心不由得非常的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他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不禁心中有些害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慰问团，为他们安排活动，为他们的安全做周密细致的布置。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了美味的饭菜招待慰问团的团员。马三立看到这些，心中十分的感动。就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历时2个多月，大大小小的演出150多场，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马三立也取得了一言难尽的收获。赴朝慰问团回国之后，当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筹组广播曲艺团，马三立和张庆森商量之后，决定加入广播曲艺团，更好地为广大听众们服务。1953年1月，在天津广播曲艺团成立大会上，马三立在发言中从心底里说出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团里的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是马三立还是利用所有能够利用上的时间，积极整理改编和新的创作，说新创新的劲头十足。1954年4月的一天，广播曲艺团的领导把一份相声的脚本交给了马三立，是油印稿，第一页上印着买猴，作者何池。团领导给马三立这个本子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够研究研究，争取上演这个节目。当天夜里，马三立就把本子给读完了。这个本子激起了马三立的浓厚兴趣，这个段子有着较强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文学性，最突出的是刻画出了马大哈这么一个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不见经传的人物，谁都见过，却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集中生动地来写。这个故事极具讽刺性，而且读来真实可信，确实是绝妙的相声题材。马三立决定要试试看，第二天上班，他就把自己这样的想法告诉了团领导，团领导要求他10天之内把本子整理好。回到家的马三立便昼思夜想，废寝忘食地改起了本子，并很快和搭档一起努力，就让买猴从文字变成了电台里精彩的相声作品。 相声买猴在电台播出之后，反应很快就来了，听众的信一封接着一封的被送到了团领导的办公桌上，还有人直接给电台打电话，称赞买猴是个好相声，既引人发笑又有教育意义，讽刺了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工作作风。团领导很高兴，满面春风，向马三立表示祝贺。马三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瘦削而倦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容。1956年1月12日，快下班的时候，台长办公室通知马三立早点回家，晚上有任务，别忘了换身干净整齐的衣服，等着汽车来接。具体什么事儿却没有说，马三立也不好再问，只得按下好奇心回家准备。门外终于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在路上台长才告诉马三立，这次的任务去见毛泽东主席。马三立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到了指定地点，毛泽东走到代表们的跟前，被接近的代表主动报名，毛泽东一一握手。毛主席走到马三立的面前，马三立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这个时候却立住了脚步，脸上现出了微笑，点点头说，哦，买猴子，买猴子，浓重的湖南口音听上去很亲切。他含笑打量着三立，又摇了摇头说，嗯，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一段买猴让马三立驰骋一坛春风得意，然而他也不会想到，这春风得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风波。从1958年到1977年，因为这段节目，马三立被错划成了近20年的右派。直到1977年，马三立才重新回到了舞台，与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王凤山合作。这对全新的组合立刻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此后就开始了频繁不断的演出。1983年，天津市相声研究会成立了，马三立被选为顾问。这时他在相声事业上的干劲儿更足了。在老伴病重之际，马三立不放弃为了参加为青少年活动中心筹集资金的义演，坚持圆满地完成演出任务之后，才赶回家看望病危的妻子，受到了同行的赞许。虽然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但是马三立对相声的那份执着却从来没有改变，并在1984年以70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逾古稀的马三立不光在相声事业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在生活中他还积极地参与社区的活动，人们经常会看到这位相声大师带着红箍一丝不苟地在小区里治安执勤。
1: 2001年12月8日晚，在天津人民体育馆隆重举行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这是马三立最后一次给喜爱他的观众们抖包袱。当马三立出场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马三立激动地说，自己简直是受宠若惊，并自己感叹道，我值吗？当数万名观众异口同声喊出一个值字的时候，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相声老人获得了人生中最高的褒奖。2003年2月11号6:45，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相声泰斗马三立永远告别了喜爱他的观众们，享年90岁。马三立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那些经典名段还会将他的那句逗你玩永远延续下去。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3: 怎么了，妈？
2: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4: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2: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3: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2: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4: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2: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4: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3: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2: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3: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4: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2: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3: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4: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2: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3: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4: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3: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2: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3: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2: 如意戒？
3: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2: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3: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2: 这样简单啊。
4: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2: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3: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5: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相声艺术经历了近200年的传承，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演员，像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马季这些名字都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而如果说起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走红一坛，并在春晚舞台上大展拳脚的那批演员的话，就不能不提到姜昆这个名字，他也称得起是那一批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0: 说起姜昆，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别人不愿意他怎么样，他就偏要拧着来，尤其是对于自己爱好的东西。小时候妈妈教他唱了很多歌，他都不学，但是有一次妈妈带他去看了评剧《刘巧儿》，姜昆却偏偏学会了戏里地主王寿昌唱的不下地不流汗，家里的粮食堆成了山的唱段。这让妈妈又喜又气，喜的是儿子脑子好学东西快，气的是这小子有点聪明劲儿，却不学正经的东西。

0: 姜昆真正流露出对艺术的渴望是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他去少年宫玩，看到同龄的孩子拿着提琴盒，背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教室，姜昆的心里别提多羡慕了。回到家之后，他还一直念念不忘在少年宫看到的一切。但是由于家里比较贫穷，爸爸一个月才挣40多块钱，一时间根本没法满足送他去少年宫的愿望。姜昆当时最喜欢的是手风琴，可是想要得到一把真的手风琴根本不现实。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姜昆，他向朋友打听了手风琴的键位，就自己在课桌上用白纸画出一个键盘，然后边用手轻轻地在上面摁着，边幻想那美妙动听的音符。姜昆的父母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艺术，暗下决心一定要圆了儿子的艺术梦。有一天姜昆的爸爸下班回来，把姜昆叫到身边，然后就在书包里摸索起来。当姜昆的爸爸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的时候，姜昆差一点兴奋地叫出了声，原来爸爸给他买了一只笛子。就是这只外表并不怎么精致的长笛，让姜昆开始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由于热爱艺术，姜昆拿到笛子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整地吹出动听的曲子。看到儿子有这么高的天赋，妈妈又给姜昆送上了第二份礼物，那就是决定带他去报考少年宫的笛子组。姜昆在妈妈的陪同之下顺利地通过了少年宫笛子组的考试，但是当他带着爸爸送给他的笛子到少年宫上课的时候，一件意外却发生了。原来笛子组的老师发现姜昆手里的那只笛子音准有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用，想要继续学习就必须重新再买一只笛子。可姜昆心里明白，爸爸能给自己买下这只笛子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姜昆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法子，那就是转考了戏剧组，因为这个组是不用花钱买这买那的。而顺利被戏剧组录取之后，姜昆也叩开了自己通往表演艺术领域的大门。上中学之后，虽然学习任务比以前重了不少，但姜昆一有机会还是会参加少年宫戏剧组的活动。也就在这个时候，姜昆被电影《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了，要他去参加拍摄这部影片。姜昆也有幸第一次登上了大银幕，扮演一位发现白大夫的小八路。当时的拍摄地点在河北，姜昆一去就是5天的时间。姜昆去拍电影这件事儿，对于家人和街坊四邻来说，可是一件不小的新鲜事儿。等姜昆拍完电影回来，大家都想问问他拍电影的经历，可是姜昆却不愿意谈这些。在他心中，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他也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镜头就让大家都来夸耀自己。从这点我们就能看出，姜昆从小就是很有见地的孩子。姜昆不仅在少年宫非常的活跃，在学校的各项文艺活动之中也是相当的积极。姜昆当年所在的中学是一所男子学校，一个男孩组织大家跳集体舞学唱歌，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姜昆也因此常会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每次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姜昆总是热情高涨，因为他实在是太爱艺术了。上世纪60年代末，姜昆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生活劳动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姜昆早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过一路的颠簸，姜昆终于踏上了北大荒黑黝黝的土地。刚到目的地，他就被乡亲们潮水般的热情所感动了。看到乡亲们这样的热情，姜昆和另外几个17、18岁的青年早就把疲惫抛到了脑后，稍微填填肚子就和乡亲们开启了联欢会。从小就爱好文艺的姜昆在这个联欢会上可是给大家露了一手，他一个人拳打脚踢地演了5个节目，虽然累得热汗淋漓，但是心里却别提有多高兴了。 姜昆最终被分配在农场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从那之后，他就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边劳动边搞宣传。成为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成员之后，姜昆开始慢慢地学着创作，再加上自己的表演天赋，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每场演出，姜昆连创作带表演的节目准会占一多半。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之中，姜昆也寻找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不过姜昆毕竟还是年轻，一高兴就有点得意忘形，成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这么一来，可就有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了，觉得这个北京来的青年人太浮躁了。农场的领导也找姜昆谈了话，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劳动和学习上。不仅如此，还把姜昆分配到了位于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七连，那是一个孤寂荒凉的新环境。由于姜昆的年龄比较大，连队的领导就让他当了班长，带着十几名上海青年拖土坯。在姜昆的带领之下，整个班的干劲儿都特别的高，很快他们就成为了全连的先进班。在新的连队里，虽然没有文艺演出，但姜昆却也闲不住。他在连队里没事儿就爱写点小品，记记生活素材，而且他还不止一次的给报社投过稿，努力总会获得回报的。1972年8月，姜昆被调到了兵团宣传股的创作组。有一次，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小王探亲》的故事，交到了宣传队领导的手里。但当时恰巧别人都有演出任务，宣传队领导就让姜昆来表演自己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机会，姜昆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他日以继夜地排练这个节目，最终在演出中大获成功。通过《小王探亲》，姜昆又一次进入了宣传队，能够重新在宣传队和大家一起演出，姜昆非常的开心。有一次，姜昆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他的表演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演出结束之后，一位热心的观众找到姜昆说：你说的可真逗，就跟相声似的。听了这位观众的话，姜昆的脑子里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想要了解了解究竟什么是相声。
1: 已经开始对相声朦胧有些感觉的姜昆，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看看真正的相声是个什么样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愿望没过多久就实现了。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就在姜昆对相声产生朦胧的兴趣不久，兵团来了两位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给大家做慰问演出。姜昆听了这个消息别提多兴奋了，他马上找到领导请示，要和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去看节目。领导批准之后，姜昆就和大家一起赶往兵团俱乐部。在那儿，姜昆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相声演员。这两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另一个就是李文华。郝爱民和李文华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的表演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而姜昆却和所有的人都不同，他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仔仔细细地听着，恨不得把郝爱民和李文华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整个演出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钟，回到宣传队。

0: 咀嚼着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儿啊！这就是相声。第二天一早，姜昆就把想在宣传队里说相声的想法和伙伴们说了，可大家却纷纷地表示没有本子怎么说呀。姜昆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早就在昨天晚上把相声的内容都给记下来了。就这样，姜昆在北大荒开始业余表演起了相声，同时他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期待。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奋斗，姜昆渐渐在兵团里有了些名气，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北京来的小伙子有说相声的本事。1975年，全国举办了一次曲艺调研，姜昆有幸回到了北京，参加了这次演出。能够回到故乡，在舞台上表演相声，姜昆非常的开心。不仅如此，这次调研也让他开阔了眼界。姜昆随黑龙江代表队参加完全国曲艺调研之后，就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了，姜昆和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着，忽然进来了一位民警，要姜昆跟他走一趟。姜昆虽然心里坦然，但是也莫名其妙，于是就跟着这位民警走出了招待所。他和民警一起上了一辆三轮跨斗摩托车，车开起来飞快，姜昆就觉得风吹得自己的身上冷嗖嗖的。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民警终于说了话：你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姜昆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民警看到姜昆愣愣地看着自己，笑了笑，拍着姜昆的脑袋说：马季，马老师找你。马季，听到这个名字，姜昆才如梦方醒。在跟代表队回哈尔滨的途中，姜昆就听省里的记者说起过，马季和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领导好像看过他在北京的演出。那马季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姜昆跟着民警来到了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在那儿他终于见到了马季和唐杰忠两位相声名家。寒暄过后，马季对姜昆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之前真的观看了姜昆表演的相声，觉得他非常有天赋，希望能够调他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面对这样难得的机遇，姜昆一连说了好几个愿意。不过当时姜昆是兵团里的文艺骨干，兵团方面并不想让他离开，但是经过马季、唐杰忠不懈的努力从中协调，姜昆最终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当姜昆拿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证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简直是爱不释手。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姜昆并没有马上参加演出，先是观摩侯宝林、郭全宝、马季、唐杰忠等人的演出。能够近距离地观看这些相声名家的表演，姜昆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每一场演出都是从头乐到尾。但是姜昆慢慢地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进入说唱团就是一名专业演员了。观摩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听相声，要从中学到知识和技巧才行。于是姜昆便开始细心地品味起前辈演员们的每一句台词和动作。
1: 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再加上姜昆本身在学相声方面就有着一股子灵气，所以他的进步特别快。而他的成长和进步也是和自己的好搭档分不开的。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0: 表演相声有个好搭档是相当重要的，而说起姜昆，人们马上就能联想起他的老搭档李文华。从某种角度来看，李文华称作是姜昆在相声领域的贵人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前面说过，姜昆最早看的相声就是李文华和郝爱民表演的。上世纪70年代，姜昆被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团里就选中了李文华做姜昆的搭档。 1978年，姜昆和李文华这对搭档有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

当时表演的相声就是那段家喻户晓的《如此照相》。这对全新亮相的老少组合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姜昆的朝气蓬勃和李文华的老成持重相结合，产生了绝佳的艺术效果。不久，他们合说的《如此照相》就在电台中进行了播出，很多听众听过之后纷纷来信，一时之间好评如潮。姜昆和李文华的名字也一下子通过电波走向了全国。姜昆和李文华成为搭档之后，感觉非常的合适，两个人不仅一起在舞台上表演，体验生活和创作节目也始终是吊在一起。有一次，姜昆和李文华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青年人表面上说爱情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可结婚的时候却是戒指、自行车、手表一样都不能少，感受到了婚礼大操大办的风气。姜昆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于是他就和李文华商量，要创作一个用歌曲和诗词去述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的相声作品。姜昆的提议得到了李文华的赞许，在李文华的鼓励之下，姜昆当天晚上就拿起笔开始了创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姜昆反复地和李文华进行着推敲，最终一段名叫《诗歌与爱情》的相声作品诞生了。正当姜昆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臻成熟的时候，李文华被确诊为喉癌。由于实施了全喉切除手术，这对黄金搭档不得不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合作。身边没有了李文华，姜昆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也不能因此就不说相声呀。所以当务之急必须要再找个好搭档。由于自己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趋成熟，再加上观众十分喜欢他们这对老少组合，因此姜昆在寻找新搭档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一个声音相貌和李文华都相像的演员才行。经过一番的斟酌，姜昆选择了既善于写作又能够表演的王金宝。王金宝虽然在年纪上与李文华有些差距，不过那五官脸型还真跟李文华有着几分相像。不仅如此，就连表演上也有点李文华蔫包袱的味道。就这样，姜昆和王金宝开始了合作，并一起搭档登上了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但是姜昆和王金宝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观众对于他们这对新组合并不十分认可，再加上王金宝也要忙于相声创作，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和王金宝分开之后，姜昆再次成了孤家寡人。这个时候，团里的一位老演员主动地找到了姜昆，要和他商量一起合作的事儿。这位老演员就是唐杰忠。听唐杰忠说想要和自己做搭档，姜昆着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唐杰忠过去一直和姜昆的师傅马季是搭档。能够有机会和唐杰忠结成新搭档，姜昆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这徒弟怎么可以抢师傅昔日的搭档呢？虽说师傅马季已经和赵岩组成了新的搭档，可姜昆心里还是一个劲儿地犯嘀咕，生怕和唐杰忠搭档之后会影响到自己和师傅马季之间的关系。于是他拨通了马季的电话，想要征求一下师傅的意见，说明了想要和唐杰忠合作的想法。马季没等听完就高兴地连连说好，而且还表示姜昆选择唐杰忠做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姜昆和唐杰忠做了搭档之后，不仅在全国新曲目大赛上崭露头角，还携手登上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由于姜昆和唐杰忠刚刚搭档不久，所以1986年春晚的导演组一开始并没有准备让姜昆表演相声，最早是安排他和陈玉德一起表演小品《羊肉串》，可姜昆却认为自己和唐杰忠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奉献出精彩的相声作品来。不过由于时间太紧，很多人都觉得短时间内创作出一段新相声作品并不太容易，但是姜昆和唐杰忠却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奋战了3天的时间，创作出了一段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
照相。这段相声最终取得了成功，观众的反馈非常的好。从1986年开始，姜昆和唐杰忠陆续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楼道曲》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其中那些经典的台词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姜昆和唐杰忠那一动一静的性格特点和表演风格，也在舞台上勾勒出了一道轻松幽默的和谐风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春风拂面，万物向阳，
2: 五一假期如约登场，
1: 告别忙碌，奔赴美好，
2: 用声音陪伴你的惬意时光，
1: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个坚守的你，
2: 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你，
1: 致敬汗水，也致敬欢笑，
2: 致敬奋斗，更致敬从容。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份热爱。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请听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上集。

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编剧崔波、崔萌萌，导演王瑞，责任编辑唐琳琳，音乐左派，录音合成居刚，音响效果王进，监制杜刚。

0: 总监制韦玉梅。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于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天最开心最快乐。他们会收到期盼已久的礼物，收到来自父母的祝福，放飞自己的心情。可是宁小庄学校的一群孩子却有些失望。
1: 哎，刘志强，今天是咱们的节日，你怎么不高兴啊？
2: 哼，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啥节日都没意思。
1: 也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候，爸妈就给我买礼物，可是他们一年都没回家了。
3: 哎呦，今天咱们班的班长范雅丽没来，她要是带咱们唱唱歌，也能高兴一下呀。
4: 哎，刘志强，刘志强，你的嗓子好，给大家唱首歌吧。
2: 去去，别惹我，烦着。
4: 烦着呢，烦什么呀？想你妈妈了吧？都这么大了还想妈妈，真丢人。
2: 说什么？你找揍吧你！
4: 来呀，你来追我呀！
2: 哎，看我怎么收拾你！
4: 追不着吧？
2: 找揍你！再不打我，好好收拾收拾你！
5: 同学们好，坐下吧。同学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你们自己的节日，老师在这里祝你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4: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谢谢。
5: 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上一堂特殊的课，因为在这个节日里啊，你们远在外地的爸爸妈妈一定都牵挂着你们。你们还记得上次布置给你们的作文吗？题目是我的爸爸妈妈。这节课啊，我想检查一下你们完成的情况，请大家朗读一下你们各自写好的作文。谁先来？
7: 我来，
8: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5: 好，王芬，你先来。
3: 每年我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的日子都很短，好不容易见到了，可是才有那么一个晚上，他们又要走了。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留下来，再也不分离。
5: 还有哪位同学来念一下自己的作文啊？
2: 我。
5: 好，罗永军，你来读一读。
2: 我的爸爸妈妈，我最喜欢过年了，
4: 因为过年能拿到压岁钱，是不是？
2: 不，不是为了压岁钱，是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才回家。我知道爸爸妈妈离开家是去城里挣钱，是为了能让我们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可是他们不知道根本不想要钱，我想要的是他们陪在我身边。妈，妈，我想你们。
9: 你想我吗？你想我吗？
5: 好了，同学们，罗永军，你读得很好，大家都写出了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可是我们不能总是哭泣，我们要振作，我们要自强啊，我们要替爸爸妈妈分忧啊。哎，刘志强，你来朗读一下你的作文。
10: 刘志强，老师叫你呢。
3: 对呀，刘志强，老师叫你念作文呢。
10: 快站起来呀，
3: 你快点念呀。
10: 刘志强，
5: 刘志强，
10: 刘志强，
2: 我没写，不想写，因为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哟，
10: 怎么这么过分啊？他怎么连爸妈都不认呢？
1: 是啊，没有爸妈，他从哪儿来呀？
10: 就是。
5: 刘志强，你不许胡说。
2: 反正我就是没有。
5: 刘志强， 站住！
0: 谢楠知道，两年没见到父母亲的刘志强，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为了深入地了解这个孩子的家境，探知一个留守孩子的内心世界，他决定去刘志强家做一次家访。
5: 刘志强在家吗？有人吗？哎，大娘，您是刘志强的奶奶吧？
7: 是。你是谁呀？啊，
5: 大娘您好，我是刘志强的班主任，我叫谢。
7: 啥？你大点声。
5: 我是志强的老师。
7: 强子的老师啊。哎呦，你好你好。
5: 大娘好。
7: 俺招呼不了你，你随便坐。
5: 哎，来，
7: 随便坐。
5: 哎呀，大娘您坐您坐。您太客气了。大娘啊，我姓谢，叫谢楠。哎，大娘，强子他去哪儿了？
7: 啊，你说啥？
5: 强子去哪儿了？
7: 你是说俺家强子呀？哎呦，他夜里头啊，听见我咳嗽，这一大早起来就给我摘了几个烟梨，现在呀，正在后院给我熬梨汤呢。
5: 是吗？
7: 他说呀，梨汤能止咳，就。
5: 哎呦，大娘，那这样，那个，我去后院看看他去。哎呀，
7: 啊，你去，
5: 哎，
7: 你去，
5: 好好，哎。
8: 哎呦，别打！哎呦，
2: 你说我，
8: 别打了，
2: 就
8: 别打了，哎呦，就是你，哎，别打了，你干嘛打？
2: 我打的就是你，谁让你说俺爸俺妈不要我了？
8: 疼死我了！本来就是嘛，哼，你爸爸妈妈两年都不回来看你了，肯定是不愿意要你了嘛。
2: 我让你再说，你让你再说，
8: 快
2: 点！让我说，
5: 住手！
2: 让你多嘴！
5: 给我住手！哎，去去去！你给我站！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看看你们啊，像什么样子？我小小年纪就打架，
8: 是刘志强先动的手，
2: 谁让你打的？
5: 好了好了，
8: 谁让你打我？
5: 你往后站。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强子，怎么说你也不能动手啊？老师平常怎么教你的？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千万不能走了歪路啊！你爸你妈也希望你能成为好孩子，你看你。
2: 没爸没妈。
8: 老师，你听听，他自己都说没有爸妈，我说他了，他还动手打我，
2: 你
8: 打我，
2: 你说就是不行，
8: 怎么不行？
5: 强子，
8: 怎么不行？
5: 别再说了，好了好了，都闭嘴。强子，以后站。强子，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哼，啊，我把这股子劲头用在学习上有多好啊？你的爸爸妈妈。汗水摔八瓣挣钱干什么呢？啊，还不是为了你能够好好上学，
2: 可不是
5: 长大有出息。他们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该有多伤心呢？
2: 多疼啊！他们辛苦，那我呢？我要上学，要挑水做饭，还要下地干农活。我奶奶身体不好，我尽心尽意地照顾。可是我生病了，谁来照顾我？有一次我生病起不来床，是奶奶爬着下床，跪在地上给我做的饭。小子，我是有爸爸，也有妈妈，可是我挨饿的时候，他们在哪儿？我孤独的时候，他们在哪儿？我只是希望，我不要像个孤儿一样活着。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0: 看着眼前的这个痛哭的孩子，谢楠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抚慰刘志强伤痕累累的心。 也许让这些痛苦随着泪水流出来，他的心里会好受些。
5: 喂
11: 喂，谢老师，范阳丽已经找到了。
5: 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那他人在哪儿呢？
11: 我看见他在城里，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正在纠缠他呢。谢老师，你快来，就在中心街上。
5: 啊，好，我这就去啊，我这就去。强子，过来。
12: 啊，
5: 范雅丽有消息了，快，陪我一块去城里。
12: 哎，
0: 谢楠班上的范雅丽也是留守学生，他的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已经好久没有寄钱回家了。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范亚丽瘦弱的肩膀上，想着久病在床，如今吃药也成了问题的爷爷，范亚丽一着急便偷偷离开了村子，跑进城里想找个工作干干。可是他又瘦又小，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被两个贼眉鼠眼的家伙盯上了。
3: 老板，你们这儿用人吗？
13: 去，走开走开。
3: 老板，你们这儿招工吗？
14: 哎，走开，别挡道。
13: 哎，小丫头，站住！小妹妹，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啊？
3: 你们干嘛老跟着我呀？我想挣钱，给爷爷买药。
13: 哎呀！这么懂事的小姑娘，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哦。哎，小姑娘，我都盯了你两天了，饿了吧？啊，哎，别担心啊，叔叔呢是出来招工的啊，我看你啊挺不错的。哎，俺们那儿有能挣钱的好工作，你愿不愿意去啊？啊
3: 啊，真的？
13: 嗯，
3: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活累活我都愿意干。
13: 嘿嘿嘿嘿，俺们这份工作呀，还不仅不累，还能挣很多的钱呢。
15: 就是，
13: 来来来，哎，跟叔叔走吧。
15: 走。
3: 哎，叔叔，在哪儿工作？做什么呀？
15: 哎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来，哎，把他衣服给他撕破，
13: 把他头发弄乱，来，
15: 脸上再抹点灰。
13: 行，
3: 你
13: 别老搞脏一点。
3: 干嘛呀你们？
13: 哎，你不是要挣钱吗？不能脏点破一点，咱们装成乞丐还讨钱呢？
3: 当乞丐？啊，我不干。不要回家。
13: 哎，
15: 小妹妹，现在说不干那可太晚了。
13: 哎，不行，不干也得干。走。
3: 救命啊！
13: 不干也得干。
3: 救命啊！
13: 你住手！
15: 不能说不干。
13: 哎，你们干什么？把酒豆腐送开，放开。
8: 范阳丽姐，我们来了。
3: 梁志强，
13: 这哪儿的呀？啊，管什么闲事啊？你是不是活腻了啊？快滚！
8: 我可不怕你们，来呀！
15: 哟。他真有不怕死的，
13: 哼，
15: 嘿，不给你点厉害，看来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13: 就是，哎，喂，110吗？干嘛呢？我要报警。
15: 嗯，
13: 有两个歹徒在步行街要强抢未成年少女。对，
15: 你，
13: 对，快，请快点啊！
15: 你还真敢报警？这，好，你们等着啊，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完。
13: 快走！哎，大哥，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15: 你傻呀？不走，等着警察来抓！
13: 走！
15: 刚才是谁报的警啊？
13: 哦，警察同志，是我，歹徒往北边跑了。
15: 好，你们上车，
13: 哎，
15: 带我去追。
13: 来，走，上车。

0: 好了，我们回去吧。坏人终于绳之以法了。看他们这回还怎么嚣张！哎，范亚丽啊，你没事吧？啊，
1: 没事。谢老师，幸亏你们赶来了。
0: 哎呀，好了好了。亚丽啊，你年纪还小，好好读书才是正事儿。你说你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
1: 可家里没钱了。
0: 我想自己挣钱，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不容易，我都2天没吃饭了。哎呦，是吗？
1: 可是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哎呀，
0: 小强啊，你听到了吗？雅丽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可你呢？你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你爸你妈出门打工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吃饱穿暖。 能够更好的学习，将来有个理想的生活环境。他们是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但是你要明白啊，暂时的离去是为了你能够长久的幸福啊。
2: 谢老师，其实我不是恨他们，我是想他们。
0: 好了，你别哭了啊！老师明白你的心情。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但是你们还有老师啊。我会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们的。真的吗？老师向你们保证，绝不会离开咱们宁小庄学校，永远陪着你们。 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好了，现在我们回家吧。走。同学们，同学们，今天啊，我要给大家。
3: 上一堂特别的课，哎，特别的课，这个是怎么还带着笔记本电脑啊？对呀，还有音箱呢。今天的课肯定特好玩。对呀，肯定特好玩，没错意思。同学们，今天的音乐课跟平常会有一些不一样。上课之前啊，我要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听。哎，
4: 我喜欢，
3: 太喜欢
4: 了。
0: 世界上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也没有不爱自己父母的子女。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很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其实啊，老师也和你们一样，也想念我的爸爸妈妈呀。但是你们比我幸运，虽然你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可是你们毕竟还知道他们在哪儿。 还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听到他们的声音。

0: 到处想他们了，又见不到他们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孩子们，传说中，每颗星星都代表着一个世间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夜里自己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对着天上的星星问候离开我很久的爸爸妈妈，感谢他们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同学们，我们还要一起唱歌啊，让歌声表达我们的感情。我们要告诉爸爸妈妈们，我们没有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起唱首歌，就唱我教给你们唱过的《爸爸妈妈打工走》。

0: 我明白了，谢老师是想启发我们，要学会在艰难的条件下坚强起来。
1: 可是，爸爸妈妈这么久没回来看我了，我想他们呀。
2: 刘志强，你过来。
1: 哦，
2: 看我这儿，你看看，电脑视频里是谁呀？
3: 强子，我是妈妈呀，妈妈好想你，快来，让妈妈看看你。
4: 啊，
2: 刘志强，你还愣着干什么呢？你快过来呀，你妈妈等着呢。
0: 刘志强，快过去啊，看看你妈妈。
2: 过来呀，
3: 强子，我知道你母亲怨恨妈妈，桂安和你爸爸那么长时间没回家了，可是我们真的舍不得回家的路费，那都是要留给你的。强子，来，先让妈妈看看你。
4: 妈，是你吗？
3: 是妈妈，是妈妈。

妈，我看见你，我终于看见你了，我好想。

0: 信任你，他们只有忍着咬牙在外头拼命干活挣钱，只有多攒些钱回去以后才能给家里盖新房子，才能送奶奶去大医院治病，还要准备好你去上大学的钱，让你以后成为有本事的孩子。
1: 俺不要，俺什么都不要，俺只想要爸爸妈妈。乔子已经长大了，俺会照顾好家，照顾好奶奶。
0: 好孩子，好孩子，俺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乔子，我不说了，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上班了。乔子，你在家里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啊。等我和你爸爸回去的时候，希望看到一个乖孩子。再见了，强子。
1: 我现在就听话，我现在就很乖，不要你现在回来。妈妈，你别走，妈妈，妈妈。
0: 妈妈。
2: 好了，强子，别哭了啊，来，把眼泪擦干了。坚强起来，不要让你妈妈失望
1: 啊。谢老师，我懂了，我有疼我的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要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2: 嗯，老师相信你。
3: 那天看着教室里的一张张泪眼，忽然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从谢楠的心底喷发出来，他要写首歌，为这些可怜又可爱的孩子们写首歌，让所有人都能从歌曲中听到这些留守孩子们的坚毅和担当。
4: 喂，老同学，我是谢楠呐。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你现在有时间吗？哦，好，我这就去找你啊，一会儿见。

0: 还是那么清新纯净，余音绕梁啊！我都听得醉了，老同学。
1: 谢楠，你来了。哎，对了，你要跟我说的事儿，等会儿再说。我正好有个事儿要找你呢。
0: 找我？哎，你这位文化馆里的大音乐家，还会有事儿找我？
1: 什么音乐家呀？在你谢大才子面前，我可不敢造次。哎，我跟你说，下个月呀，全市要搞一个中小学歌咏比赛。哎，我知道你在宁小庄的音乐教学是全市的典型，这个比赛你不能不参加。怎么样？没问题吧？
0: 当然没问题了。论唱歌，宁小庄学校不落人后。不过要参加这次比赛，你可得帮我个忙。这不来找你来了吗？
1: 让我帮什么忙啊？
0: 哎，你看啊，我前几天啊刚写了一首歌，是关于留守学生的，想让你帮着指点指点。
1: 哎呦，你这个当初省城师范学院的音乐天才，还有让我指点的时候？
0: 你就别取笑我了。我这些年啊，竟忙着教学生了，好多年没写歌了，这手啊都生了。来，你给我把把关啊。
1: 那好吧，我就。荣幸的接受了，
0: 哎呀，先谢了，先谢了。
1: 那你把曲谱拿来我看看。
0: 给你。
1: 俺是一个留守娃，这名字倒是很接地气哦。这歌词写的不错呀，可这曲子，老同学，我有什么可就说什么了
0: 那
1: 啊。
0: 可不是嘛，你这。
1: 这曲子我可不敢恭维。
0: 哎，老同学，你说对了，在创作歌词上，我赋予了很多的情感，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但是作曲嘛，嗨，这不是我的强项，所以呀，到你这儿来，麻烦你给我提点意见。
1: 我觉得呀，这前半部分的曲调和后半部分有点不太协调。哎，你看，咱们这么改一下，你看这样好不好？
2: 请听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下集。

0: 从市文化馆回来后，谢楠就把自己闷在房间里修改歌曲。虽然有了段淑音的指点，但他却总觉得不太满意。烦躁无奈中，谢楠扔下笔，走到河边打算透透气，却无意中看到了对着河水自言自语的刘志强。
1: 爸爸妈妈，当初你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送你们的。两年了，强子想你们了。你们知道吗？俺天天都会来这儿，来这儿看，在这儿等。俺多希望看到你们突然间站在我的面前。爸爸妈妈，
2: 强子
1: 啊，
2: 你在这发什么呆呢？
1: 哦，谢老师，我想爸爸妈妈了。当初他们就是从这里走的。
2: 哎，老师知道你在这儿天天盼着他们回来跟他们说话，可他们也得跟你说话呀，你听到了吗？
1: 啊，他们在跟我说话。
2: 嗯，
1: 我怎么听不见呢？
2: 来，你到河边来，仔细听。来，强子，你听。哎呀，闭上眼睛，用心听。
1: 嗯，
2: 你听着流水声，这是你爸爸妈妈让大河给你传话呢。他们说，强子，好孩子，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也想你，你不用难过，你是个乖孩子，好好在家里学习生活，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看你的，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谢老师，我真的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强子听到了爸妈的呼唤，这一刻，他的感情真正得到了释放，这种感情传递到了谢楠心里，让他豁然开朗。他突然意识到，写给孩子们的歌已然有了新的创意。对，一定要写好这首歌，让孩子们唱起来，唱起来。

0: 这些孩子唱得可真好，真是唱到我心窝里去了。现在，请市文化馆的音乐家段淑音老师对这首歌进行点评。
1: 听完这首留守孩子们自己的歌，我很激动，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一首这么朴实无华的歌曲能打动我了。这首歌。 表达出了留守孩子对家的期盼，对父母的期盼，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不过，我的点评没有什么分量。这首歌写的怎么样，孩子们唱的怎么样，最有资格评判的是各位父老乡亲们。
2: 段淑音老师说的在理儿啊，这些孩子们的父母远走他乡，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
3: 孩子们心里想什么，期盼什么，他们的爷爷奶奶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好，乡亲们，请大家伙都说一说。
4: 奶奶，你说谢老师的歌写得好不好？我们唱得好不好？你净瞎喊，
5: 你忘了奶奶耳朵不好使啊？
6: 就是，岁数大了，耳朵可……
7: 谁说的？ 俺这回的耳朵好使着呢。强子这孩子呀，脾气是倔了点儿，可他对我就是孝顺。一放学回来就给俺做饭、熬药，还背我晒太阳。要不然，俺今儿个咋能坐在这儿听俺强子唱歌呢？
8: 谢老师这歌啊，写的真好。
7: 孩子们唱的也好，唱出了咱们留守孩子的志气，咱们呀不比别人差。
9: 说的好，这歌好啊，好，
7: 孩子们唱的多起劲儿啊，是不是？
10: 太好了！
7: 这要是学校经常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唱唱歌啊，学学画画什么的，他们就不会觉得跟没娘的孩子一样没着没落了，是不是？
11: 说的对，真是。
12: 唱歌，
2: 乡亲们说的对呀。 孩子们心情愉快了，充实了，他们就不会把盼望父母当成唯一的念想，就不会到社会上惹是生非了。他们学习好了，成为父母心目中的乖孩子，父母们在外面工作，自然也就安心了。
0: 谢楠老师的这首歌写得朴实流畅，容易上口，孩子们更是用一颗真诚的心在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下个月，市里要举办全市中小学生歌咏比赛，我正式邀请宁小庄合唱队的孩子们参加。

下来要出场的是城关小学代表队，他们演唱的歌曲是《雪绒花》，请殷小庄小学代表队做准备。

0: 学校，多气派呀！用的可是钢琴伴奏。你看他们穿的那些衣服都是新的，颜色多鲜亮，多洋气啊！再看看咱们，别说钢琴了，衣服都不能跟人家比。
1: 就是，
2: 我看也是，前面几个学校唱的多好听啊，那些歌我听都没听过。我看，咱们怕是比不过人家。
3: 就是，等咱们一上场，没唱两句，观众该组完了，怎么办啊？
4: 哎，咋了咋了？还没开战就丢盔卸甲了？大家不要泄气，你们别忘了，来的时候我怎么跟大家说的？虽然这是一次唱歌比赛，但咱们的目的不是拿名次，我们是用歌声来表达留守孩子的心声的。我们代表的是广大留守学生。我们要展示留守学生的新风貌，要向全市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声说，我们不孤独，我们要在幸福的歌声里成长。
0: 对呀，我们不能光看花衣服，好看有什么用？我们有我们的长处。
2: 嗯，谢老师说的对，
0: 对，
2: 名次不重要，我们就是来告诉大家，宁小庄有一群健康活泼的留守娃。
5: 对，
2: 来，同学们，咱们给自己鼓鼓劲儿。
6: 嗯，来，
7: 二三，
6: 加油！
7: 一二三，
8: 宁小庄队，
9: 加油！
10: 接下来，请宁小庄代表队上场。这是一支特殊的歌咏队，说他们特殊，因为他们都是留守的孩子，他们唱的是属于自己的歌，俺是个留守娃，掌声欢迎他们。
11: 怎么上来一群孩子？
12: 哎呦，衣服穿得不整齐，怎么还都是旧的呀？这可是正规比赛。

0: 宣布，本届全市中小学歌咏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宁小庄代表队。
1: 太好了！
2: 奶茶，奶茶，正宗的台湾珍珠奶茶，快来尝尝！
3: 真没想到，
4: 太棒了！谢谢谢老师，
1: 你们可真厉害！哎，孩子们，孩子们，来来来，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来，老师招待你们，一人一杯珍珠奶茶。
5: 谢谢谢老师，
6: 太棒了！
7: 太棒
1: 了！强子，强子，
8: 嗯，二叔，你怎么来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在歌唱比赛赢了个大奖。
1: 哎呀，强子，强子，嗯，可找到你了，你爸爸回来了。
8: 真的，太好了。哎，二叔，我爸爸在哪儿呢？
1: 哎呀，你爸，哎呀，你爸他，啊，他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送回来了。哎呀，现在呀，在医院监护室呢。
9: 叔叔出事了，谢老师，咱们也赶紧去看看吧。
1: 哎，好，
9: 现在强子肯定很需要我们。
1: 对，同学们，走，去医院。来，孩子们，快！哎，护士小姐，护士小姐，刚才是不是有一位在外地受伤转院回来的患者？男性，大概40岁左右。叫刘国庆，我们想问问他的情况
10: 啊。啊，他伤得很重，啊，现在还在昏迷中。啊，
11: 昏迷
9: 啊！我要去看看刘叔叔。
11: 我也去。
10: 不行，病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不准探视。经过医生特批，准许他儿子进去守护。你们呀，就站在外面看看吧。
1: 哎，好的，护士小姐，谢谢你啊。
10: 不客气，
11: 谢谢啊。
1: 孩子们，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啊。
11: 嗯嗯，好。
12: 哎呀，
11: 这样，刘叔叔怎么变成这样了？好可怜啊！
9: 刘叔叔，你可不能死啊！强子都等你2年了。
11: 就是。
1: 老刘啊，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呢，强子可想你嘞。你赶快醒过来，看看你的儿子，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懂事了，有出息了。这不，他跟同学们刚刚在歌咏比赛上拿了个冠军呢。
13: 监护室里，刘志强的爸爸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刘志强默默守在床边，看着山一般的父亲就这么躺在自己的眼前，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
11: 爸爸，你怎么了？强子在这里，在你身边看着你。

0: 见到你，你咋不说话呀？俺现在啥也不求，只求你快点好起来，爸爸，求你了，你快点醒吧，我给你跪下了，爸爸，你快睁睁眼，看看你的儿子。俺现在不爱打架了，俺不惹事了，俺还在歌咏比赛拿了奖了，唱的是俺们自己的歌，可好听了。
1: 爸爸，俺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师，听啊，强子正给刘叔叔唱歌呢。可是，刘叔叔能听到吗？
1: 他一定能听到的。来，孩子们，咱们一起唱给刘志强的爸爸听啊。

0: 子，强子，
1: 爸爸，你醒了，
0: 强子，是你和你同学的歌声把我唤醒的。
1: 爸爸，爸爸，你先躺着，我去叫大夫。
0: 强子，等会儿，等会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爸爸，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扔下你不管，你受苦了。
1: 爸，俺不苦，俺就是想你，想你和妈妈。
0: 强子，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刚才说的话还有唱的歌，爸爸都听到了啊！爸爸为你骄傲。
1: 爸爸，你别说了，你歇一会儿啊！
0: 你让我说。长大了，有些道理你应该明白。爸爸妈妈离开你这么长时间，爸爸妈妈也想你，但是爸妈没法子，谁让咱穷呢？啊！如果天天陪在你身边，哪会有钱？没有钱，拿啥供你上大学啊？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你，所以才会离开你。我们希望能给你一个光明的未来。
1: 爸，我懂。我不怨你们，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爸爸，爸爸。
0: 不苦啊，孩子，你能理解爸爸妈妈的苦心。我们就是再累，也值得。算了，孩子，不哭了啊，乖，不哭了。
1: 我不哭了。对了，爸爸，俺妈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啊！
0: 我在干活的时候摔伤了，按理说是工伤，老板应该负责医药费。可是前段时间老板出国了，现在又联系不上，只能让你妈留在工地上等老板回来。
1: 爸爸，您这伤要花很多钱吗？
0: 这我也不知道，钱的事你不用管啊，孩子。你就只管好好上学就行了啊。
1: 爸，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让你操心了。哎，
0: 好孩子，你真的长大了。
1: 爸爸，
0: 强子，
2: 同学们，刘志强的父亲因为意外受伤，现在在医院住院，需要一大笔治疗费。刘志强的家庭条件你们也都知道，所以我提议咱们班所有的同学为志强的爸爸捐款，不管钱多钱少，每个人都伸出温暖的手，咱们一起帮助他渡过难关，好不好？
3: 好，老师，
4: 好，
3: 我同意。
2: 给刘志强
3: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谢谢你，谢老师。志强，我没多少钱，就这一点儿，希望叔叔能早日康复。
4: 谢谢。刘志强，这是我的。
3: 哎呀，这是我的。刘志强，我的钱。
4: 拿着吧。
3: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4: 谢楠，哎呦，老同学，哎呦，你这个大艺术家怎么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哎呀，我找你有事儿。
3: 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4: 哎呀，不行，这个好消息我必须得亲自当面向你传达。
3: 啊？什么好消息啊？
4: 那天我们市里的歌咏比赛，有省里的专家参加，他们决定。 让宁小庄学校歌咏队代表省里去北京参加下个月的全国校园歌曲大赛。啊，真的呀？哎呀，那还能有几？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4: 老同学，哎，
3: 到北京去参加比赛，你可不要有压力哦。
4: 哎呦，这。 好了，消息传达完了，我下午还有个演出，我先走了。
3: 哎，太好了！啊，哎，老同学，你慢点走啊。 停停！现在，请赴京参加全国校园歌曲大赛的领队谢楠老师讲话。同学们，咱们宁小庄歌咏队就要代表全省中小学去北京参加全国的比赛了，这是咱们学校的光荣，全市的光荣。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在全国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昨天，市里和乡政府的领导同志们都来看望了咱们宁小庄学校的留守孩子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留守问题，已经准备实行留守孩子家庭的帮扶制度，为外出打工者解除后顾之忧。孩子们，你们只有现在认真学习，将来做新一代农民，就地创业，才能结束父辈们。 颠沛流离，到处打工的落后状况。咱们这次去北京，要把咱们留守孩子的心声唱到全国去，唱到世界去，争取得到大奖，为我们增光添彩。大家有信心吗？
5: 有。
3: 好，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志强同学的父亲已经彻底痊愈了，而且。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宁小庄的孩子们》下集，剧中人谢楠由刘九荣演播，刘志强由杨颖演播，范亚丽由严萌萌演播，段淑英由武凤春演播，刘志强的奶奶由乔琛演播，刘志强的爸爸由任杰演播，刘志强的妈妈由王丽桦演播，主持人由小韩演播，王芬由唐玲玲演播。本剧由阜阳广播电视台和金种子集团联合出品。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春风拂面，万物向阳，
7: 五一假期如约登场，
6: 告别忙碌，奔赴美好，
7: 用声音陪伴你的惬意时光，
8: 以春光之名
6: 致敬每一个坚守的你，
7: 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你，
6: 致敬汗水，也致敬欢笑；
7: 致敬奋斗，更致敬从容。
6: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8: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份热爱。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春风拂面，万物向阳，
2: 五一假期如约登场，
1: 告别忙碌，奔赴美好，
2: 用声音陪伴你的惬意时光，
1: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个坚守的你，
2: 致敬每一个努力的你，
1: 致敬汗水，也致敬欢笑，
2: 致敬奋斗，更致敬从容。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安徽老年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以春光之名致敬每一份热爱。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清晨，田福军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慢慢走着锻炼身体的时候，路过了一个杂货铺，他不由得抬头望了一眼牌匾，只见上面写着日新杂货店。田福军心想，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的一位诗人写的，说他在这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只烧水的铝壶，刚用一次就漏水了，并且还在信后面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好像叫古风铃。田福军顺路走进了这个杂货店，这是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就认出了田福军是谁，他们早就在电视上认识了市委书记了。田福军一开始就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书记，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头替他换了，而且还道了歉。田福军表扬了一下，说，你们这样做就很好嘛。说着就走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顺便提一下这古风铃买铝壶的事情，其实那铝壶啊，是古风铃的爱人买回来的。他是个小学教员，日子过得很仔细，当时一见那只壶漏水，竟急得哭了。诗人把他吼住了，这是个屁事儿啊，啊，才几块钱的东西，叫我给晚报写个稿子，既扬了他们的臭名，再赚他几块钱稿费，不照样能买只新的？于是古风铃便写了那封读者来信，结果呢，杂货店是赶紧登门来，把坏壶换成了新壶，而那封读者来信的稿费也确实能买下两只新铝壶。古风铃说，你看看，一只坏壶换了三只新壶，咋样啊？现代派诗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使他那实用主义的老婆破涕而笑。现在行走在大街上的田福军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他想抽支烟，但是身上呢没带着火柴。他对那位用肮脏的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买盒火柴。那个店主从眼镜框上面白了他一眼，你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里有火柴卖来。啊，没火柴了？早断货了。田福军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服饰商店，一打问，也没有。哎呀，这火柴断货断了这么些日子，他咋不知道呢？田福军索性不回市委去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到了他的秘书。他在电话里对秘书说，你让

0: 不是，把车开到东大街罗马市口来。秘书在电话里说：“田书记啊，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的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你呢，那就让他们过一个半小时再来。”啊，知道了。不到五分钟，田福军就在罗马市口坐上了小车，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市商业局的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的问题。田福军当场做出决定，把所有的库存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得越多，人们越是买不到火柴，那买的人就越多，而且买的时候呢，火柴买的也就越多，这是无谓的制造紧张局面吗？要让营业员给大家讲清楚，这几天呢，一个人只准买一盒，就说先用着，火柴的问题马上可以解决。”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胡正文挂了个电话，让胡正文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先给这里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立刻到外地组织货源。上午9点半，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田福军焦虑地问这两个人：“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今年郊县所用的化肥十分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现在，农办主任小声地回答着市委书记的问话：“我们搞到了。”“啊，搞到了？多少啊？”农业局长说：“3万吨。”我的天哪！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了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来来来，请坐。快说说，你们是怎么搞到的呀？”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最后只好还是农业局长开了口：“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哦，去了北京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跑到部里呢去纠缠人家。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啊，就要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是人家呀，都快下班了，正副司长都不在，只留下了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就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照实说了。你看，本来我们呢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就问我们说：“那你们需要多少啊？”这下我们就赶紧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且呢就跟这位女办事员呢打听她的住宿的地方，人家呢就给我们写了个地址。嘿嘿，我们俩心想啊，这只要肯给我们留地址，这事儿就有门啊。这样我和张主任呢晚上就上他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呢，这位女同志她就是司里头啊专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3万吨。啊，当然了，我们把带的所有的名贵土特产也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农业局长叙述完了这个买化肥的故事之后啊，满脸通红。田福军有点惊讶：“那你们从哪儿弄的这个土特产呢？”“啊，我们让市郊的一个县农业局筹办的，说了搞到化肥以后呢可以多分给他们县一些。啊，这是我出的主意。”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是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事实啊，就连到上级的主管部门办点事儿，也得来这一套。但是田福军他又能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他们今年的化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基层吧。” 啊，农办主任、农业局长走了以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都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田福军发了一会儿愣怔，又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这时候，却又听见有人在敲门。田福军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外走了进来。田福军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世宽呢？刚到。
1: 昨天到的，一个钟头以后就得起飞。那往北还是往南呢？当然只能是往南喽。
0: 哦，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
1: 省委催得紧嘛，黄源那边刚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
0: 世宽呐，你的担子不轻松啊。田福军亲切地拉着冯世宽坐进沙发，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
1: 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之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到那里去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竭力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源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的，而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经反对过田福军。
0: 田福军并没有因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他心存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源的时候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
2: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师生们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请欣赏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的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0: 田福军有点遗憾地问世宽：“就连一顿饭也顾不上吃？”“
1: 哎呀，没有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可要好好的支援我们那个地区啊。再说你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你随时的提醒我呀。
0: 两个人只说了一会儿话，冯世宽要到机场去，就匆匆的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他送行。冯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是没有拒绝田福军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起了许多事。是啊，即便是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啊。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冯世宽送进了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了市里。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了，田福军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了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人在这里上班。田福军到这家医院来，

是来看望老岳父的。自打小霞死了以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的垮了，三天两头的就得住院，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艾云上班的这家医院里，艾云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以后，田福军一直忙着没顾上来看望他。今天田福军准备在医院待到儿子小陈来替换他妈妈的时候，然后再和妻子一块儿返回家吃饭。小霞死了以后，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给了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到达医院门口的时候，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这个地方能停车吗？吴师啊，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啊，小心人家罚款。是啊，田福军也畏惧他自己立下的规矩啊。田福军到了医院以后，和妻子一块在老人的床前坐了好一会儿，说了很多空洞的安慰话。可怜的徐国强老汉完全被外孙女的死击垮了，他那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经接近熄灭了。他两眼浑浊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什么，他只是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鸡爪子似的瘦手，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了以后，小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老汉买的。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他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了，从来就没有抓过一只老鼠。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的，鉴于老汉有特殊情况，医院这才破了例。小陈赶来替换他妈，于是田福军就和艾云一同起身坐车回了家。小陈的未婚妻已经在家里头为他们做好了晚饭。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初夏那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倏然间浮现出了女儿的身影。田福军不由得鼻根一酸，伸出胳膊温柔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这几年里，双水村尽管仍然还是一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是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当然，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要首推孙少安的砖厂。这个砖厂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现在成了全石各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去年年底，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人谁也算不清楚这小子倒就赚下了多少钱，有人估计肯定超过了20,000，甚至还得更多。除了孙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边，金俊山寄养奶羊，还喂了两头大奶牛，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签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石匠木匠常年在外做活，有的人还跑到原溪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田家阁老这边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田家阁老这边闹革命很有一些人才，但是做生意搞买卖

0: 就比不上金家湾那边的人了。田姓人家当中，目前还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个养鱼场。当然了，说起来，这田家阁老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个人就是神汉刘玉生。刘玉生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现在是越来越吃香了。全家人不但是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绿个莺莺。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可是全村的第一台电视机呀！当时就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只是电视机买回来之后，有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呢。刘玉生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转手给卖了。前不久，刘玉生还带上了一个徒弟，这徒弟就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田平娃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还是相当的快，已经能够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据有些人说呀，在看麻衣相方面，这平娃比他的教父还要高出一筹呢。除过孙少安的专场，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的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这精明的小两口啊，按照书上说的养这个鱼，事业发展很快，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的向沅西县城卖鱼，一斤鱼2块钱，那收入啊也够他妈叫人眼红的了。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的鱼池子里头都搞了增养鸡，这样每亩水平均增加了1000多尾鱼。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沅西县城，有的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到村里头来买鱼。海民夫妇除过捞鱼的时候临时雇上几个人之外，平时就他们俩自己经营。他们给鱼池里头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了的玉米瓣，活路相当紧张。可是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就算是捞鱼的时候临时雇上几个人，也是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头其他的人来沾他们的光。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这小两口的收入，但是在他们的人缘方面那是颇有微词啊。对此，海民和银花心里头也清楚，他们装着很不在意，但是小两口一直在盘算着用个什么法子来挽回一下自己在村民当中的印象呢。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田海民两口子养鱼挣了大钱了。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可是暗地里也觉得这夫妇俩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这两旁世人的死活，你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那咋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你看看那田五田四都西黄成个剩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啊。虽说都是年轻人，但是村里人普遍认为啊，这海民夫妇跟那少安两口子可差得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下财了，但是村里头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的钱，谁也不会去找海民，而都是跑到少安家里头去借。只要少安手头有，就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的人呢，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是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 他生性就如此，

0: 在他心里头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有本事，谁受穷受西荒，那也和他们屁不相干，就连他的老公公也不例外。银花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啊，我们有钱，那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呀，又不是偷的，不是抢的，你们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的？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赶紧给自己想着办法去挣点钱，日子过得好一点，光想沾着别人的光呢？要说银花这思想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悖逆的。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确实有点太自私了，同时呢，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感到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呀。但是他惧怕银花，他不敢公开地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他们塞几个零用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为偶然的疏忽漏算下的收入。不过海民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是生活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头啊，如果这个环境当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那赚了钱活得也不畅快呀。于是海民就一直盘算着想做点什么事情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了，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他们入伙养鱼，这根本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因为海民急切地想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哎，急中生智，突然灵机一动，心想能不能给村里头每家人白送一两条鱼，让大家尝尝新鲜呢？得，这也许啊是个好主意。村里头的人呢，大多数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上一些人的嘴，虽然损失一二百斤鱼怪心疼的，但是这牵扯着他们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当他和妻子亲热的正到好处的时候，海民就把这主意提出来和银花商量。银花一听，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就把趴在自己身上的丈夫给掀下去呀。趁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海民又立刻添加了许多甜言蜜语来说服她，那话呢，句句说的都十分的中听，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道能换回来多少的好处。银花恢复了精明以后啊，这才认定丈夫给村里头的人献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了，但是银花是个硬正女人，答应下来的事儿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这件事情这么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着丈夫。她虽然厉害，但是在丈夫这儿，她可是有限度的，她从来都不冲破这个限度。银花还是满心炽烈的热爱海民的，绝不至于厉害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所以要说银花啊，也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这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呢，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简直就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犄角。二来这双水村绝大部分的人呢，还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哎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呀，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啊。有人还在加深着这件事情的神秘性。 和海民夫妇关系比较好的几家人手里头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了几条，这些人呢就兴致勃勃地回去了。紧接着许多人家也就拥到了鱼池边，手里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坛应有尽有，有的还端着个黑老碗。今天呢，海民夫妇对人特别的仁义友好，满脸都堆着笑，甭管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鲤鱼几条。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家没来，没来要鱼的人呢，大多是因为不敢吃着面目狰狞的怪物。田四田五不用说了，他们不愿意吃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稀罕。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都没吃过这玩意儿，但是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口福。可咋个往熟里头做呢？这实在是难倒了许多婆姨，有的女人对这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些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动物。但是不管怎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玉生说的那样让这鱼把人给吃了吧。至于啊，每家的吃法那是大不相同，那真是五花八门呢，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头用火灰烧的，有的竟然呢还不知道要去鱼鳞和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的全都吃了。午饭时间过去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的骚动了起来。出了啥事了？哎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上鱼刺了。听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们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这一时三刻，喉咙上扎了刺的人纷纷涌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咋办呢？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民大为不满，似乎是他存心整治大家呢。这婆姨和娃娃们因为不知道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的一片惊慌，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了。海民的院子刹那之间乱得像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和田海民一墙之隔的邻居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衲的破棉袄也闻讯赶了过来，立在人堆里一言不发，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着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嘿嘿，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头啊，会养出鱼精来的。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的怨骂声。银花气得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着：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扫这杨柳情啊。正在这混乱之时，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看来玉婷同志也刚刚吃过鱼，嘴上还沾着一圈油韵，但是玉婷同志的喉咙里头没扎上鱼刺，甭奇怪，他是双水村啊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年轻的时候，玉婷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玉婷到来以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啊，大家不要怕啊，回家去喝些老陈醋，这喉咙里的刺啊就化了。啊，醋能治得了这病？众人们就像得着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的， 但这是常见病。重要的是，喉咙里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
1: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在整个鱼刺事件过程中，金家湾的金光亮走烂了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啊，对这件事情最幸灾乐祸的就要数金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头的人吃，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小子这么做是要抬高自己的声望的。除过孙少安，眼下双水村就是他金光亮和田海民事事闹得最红火了，同时呢，也都有了点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海民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地抬高自己，那就等于是往低里贬他金光亮嘛。另外，这不是逼着让他金光亮也把自己的蜂蜜白送给村里头的人去开一回洋荤吗？因此啊，当他听说海民得不偿失，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里头都扎上了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蜂蜜水，扒子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来的大笑话。只等到众人纷纷用玉婷疗法化掉了喉咙里头的刺之后，他这才心情舒展地回去抚育他的意大利蜂去了。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第二段链子嘴。这鲤鱼好吃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害了怕，海民本想落好人，引得全村一片骂。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了没几天，另一件事情又是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情倒霉的却是金光亮，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啊。正在金光亮为了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的时候，这厄运可就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了。这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头摇蜜，像往常一样，每摇进一片巢皮，这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就忍不住的要伸出舌头，贪婪的想把上面那最后一滴蜜给舔掉。结果呢，他老是忘了自己戴着面罩呢，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正待他摇着最后一片巢皮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了。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的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默默的一片，顷刻之间这一片黄云嗡的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起来不是分群，而是这风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的时候捞河柴的炉根罩里，也不管上面糊满了泥巴，就在黑瓷瓮的蜂蜜里头站了一下，然后大撒腿地冲出了院子。这个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头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家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早就对金光亮的蜂恨之入骨了， 他认为这些风把他

0: 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拦挡着，她早就给这些庄稼果树都喷上666了。现在她突然看见金光亮的风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啊，赶紧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是大撒腿地跑到了另外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也就是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家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她对来花说，老天爷作怪嘞，这三锤家的风啊，猛然间都跑了。正在洗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风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也大声地喊叫了起来，哎呀，老天爷咋睁眼了。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下院子里头传播这个消息。不一会儿啊，连田家阁浪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这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沾了蜂蜜的芦根罩里，正连喊带哭地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地寻找弃家而逃的宝贝蜜蜂呢。有几个小孩立刻跑过来告诉他，这些蜂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金光亮一听说蜂有了着落了，竟咧开大嘴巴哭开了，这风可就是他的财神爷呀。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挺举着捞河柴的罩里，一路哭着赶到了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去看着稀奇的事。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底下，果真见到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吊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之下不顾体面地继续哭叫，同时把那罩里举在蜂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地念那几句招蜂的口歌。风风上罩里，家里头给你盖庙嘞。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腔念着口歌，但是没有一只蜂上罩里。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的一声，蜂团解体，刹那之间就飞得个一个不剩了。有人看见这蜂群飞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神仙山的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底下，双拳垂地，放开声嚎了起来。当天村里又传开了田武的另一段链子嘴，如今这世事不一般，怪事接二又连三，海明的鱼刺扎喉咙，光亮的蜜蜂又跑完。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田福堂的状况还像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的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的那个破碾盘上。我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位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不幸的人。唉，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么的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世上活得还有啥乐趣呢？想不通啊， 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是现在他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女儿润叶先前不肯跟女婿一块过生活，他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残疾了，这闺女偏偏又要和他生活在一块了，这田福堂也理解不了。更叫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了婚了。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如今生米都煮成了熟饭，他这个为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有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被人们誉为相声泰斗，由他精彩演绎的买猴、10点钟开始、找糖块等相声段子更是让人们觉得耳熟能详，一段逗你玩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他自己却始终十分谦虚，常说自己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根本谈不上什么全国之名。他就是一生播撒了无数欢声笑语的相声大师马三立。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3: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他的祖父马成芳是当时著名的评书艺人，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兄长马桂元师承万人迷，也是非常知名的相声艺人。从小就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使得幼年时的马三立耳濡目染，对相声艺术十分的熟悉。但是尝尽艺人心酸的父亲马德禄发誓供儿子读书，指望马三立能够改换门楣，马三立进了学校读书。但是从12岁起，出于对相声艺术的喜爱，马三立还是开始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亲和大哥学艺。后来由于父亲马德禄被原先的园子辞退了，为了养家糊口，年轻的马三立只得辍学说相声养家糊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马三立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拜师。因为在相声行内有这样的规矩，要想说相声挣碗饭吃，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是正式的相声艺人。不然的话，哪怕你一家子几辈子都说相声，也不许你干。于是父亲马德禄就让马三立拜在了与自己一样同为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的门下，正式入了说相声的门户。虽然有了师父的栽培与关照，但是马三立的从艺之路却相当的坎坷。1933年，马三立19岁的时候娶妻成了家，为了给他娶妻，家里欠下了高利贷。父亲马德禄为了早日还清高利贷，就外出跑码头挣钱，终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自此全家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马三立的身上。从此以后，马三立早中晚连轴地去说相声挣钱还账养家糊口。因此不长的时间，马三立也病倒了，这一病就是3个多月。幸好有师兄们的帮助和接济，马三立才熬了过来。他感到江湖中艺人的义气真是难能可贵的很。大病初愈后的马三立还得挣钱养家还债，为了多挣点钱，他决定和刘桂田搭伴去塘沽一带跑码头，后来又和严孝孺一起从唐山、古冶、开平、昌黎一直到了秦皇岛。在秦皇岛，马三立受邀每个星期六到耀华玻璃公司俱乐部去说相声。那时他常说的拿手段子有西江月、文章会、反八扇等等，听众反应热烈。这一趟秦皇岛之行生意不坏，挣了点钱，把高利贷都还清了的马三立

0: 第一次尝到了无债一身轻的滋味。1937年春节前，马三立回到了天津，在东兴市场撂地说相声。这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天津市面萧条，每天宵禁戒严，生意一落千丈。当初和自己说相声的伙伴们都各奔前程，孤零零的马三立想，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只有临时在调班加场，每天挣4毛钱工资养家糊口。就在这个时候，奉天的祥云阁茶社来人到天津约相声，这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有人介绍马三立去应约，并且扬名来去的路费由茶社出。到了奉天，管住不管吃，茶社按收入和他3期分账，这些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不过京津两地的艺人往往不愿意闯关东，马三立也是一样的。虽然答应了奉天的约请，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里，他把整票零钱凑拢在一块儿，一共还有8块来钱。妻子流着泪对他说，穷家富路都带上吧。马三立心想，自己一走，妻儿无依无靠，怎么能把8块来钱都拿走呢？于是他只拿了2块钱，让妻子给自己烙了4张杂货面饼子，就这样拿着祥云阁代买的车票，登上了开往奉天的列车。到了奉天，祥云阁茶社雇了一辆马车，派人来接马三立，把他安顿在茶社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马三立觉得茶社的安排倒还算周到，当天晚上他就在祥云阁演出，反响相当的好。虽然演出效果不错，但是马三立自己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就在他抵达奉天之前，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儿。在这里作艺的天津河南坠子艺人乔丽媛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乔丽媛与乔清秀夫妻与马三立是世交，想到有人惨死异乡，马三立的心中既悲痛又恐慌。就在这个时候，茶社方面和马三立之间也发生了纠纷。一天，祥云阁的经理来后台对马三立说，要他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5毛钱交柜，原因是他由天津到奉天是茶社方面垫付的火车票钱，到达奉天他坐的马车，这笔马车费也应该由他们来垫付的。马三立十分的纳闷，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包路费的吗？怎么又要自己付钱呢？经理一笑说，管事管买票管雇车，钱还得自己掏。马三立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但也无济于事。马三立看到茶社经理言而无信，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所谓的伪满洲国，自己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3个月，还清了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乘船返回了天津。马三立回想起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丽媛的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
1: 闯关东的经历对于马三立来说算得上九死一生了。常言说得好，人离相见，物离相贵，也许还是生养了自己的九河下梢天津卫的那片土地最适合自己。可回到天津的马三立却再一次陷入了无奈，只能说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家的感觉真的未必能好。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然而回到天津的马三立日子并没有比在关外好过多少。曾经和自己搭档一起跑码头的高少廷觉得吃开口饭还不如老本行开汽车呢，于是又重操了旧业。马三立经一位曲艺界的朋友介绍到一个叫宝和轩的茶社说相声，他身边的搭档也换成了耿宝林。宝和轩的待遇还算不错，每月90元，还允许出去赶场子，而且茶社的陪赚也和艺人没有关系。 1940年农历的正月初一，马三立在保和轩正式登台演出。从初一到初三，上演的都是自己最拿手的段子，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然而好景不长，在敌伪统治下的天津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哪有闲心听玩意儿啊？过了春节，保和轩的生意就淡了下来。保和轩的经理看到买卖这么不好，便想到了一个招揽生意的主意，那就是演反串戏。不过马三立对这个想法从心里并不太赞成，他总认为曲艺搞反串戏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可是老板非让排反串戏不可，马三立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演了不少像打面缸、一匹布之类的闹剧。由于相貌不那么俊，所以扮演的大多是丑婆子一类的角色。演反串戏的这段时间，保和轩的生意又有所回升。一直被马三立认为是畸形产物的反串戏，却在天津一个叫兄弟剧团的曲艺团体成立前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个曲艺团体从1940年开张，直到天津解放时结束，在天津艺人的心中留下了许多心酸的回忆。马三立在这个班社里进进出出混了很多年，可谓是进也无奈，出也无奈。说起这个兄弟剧团，早期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做联谊社。这联谊社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有一次，恶霸袁文慧去一个叫烟乐生平的园子听曲艺，点了一个段子，不想由于后台马虎没给袁文慧演这段，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袁文慧对这件不痛快的事儿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烟乐生平打对台，用庆云戏院做场地。袁文慧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演员们都是敢怒不敢言。1940年的时候，天津戏霸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到马三立，约他也到庆云参加反串戏，说是约请，实际上就是要挟。马三立无奈，只好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谊社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自从马三立进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不许自己提出不干。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兄弟剧团这个受汉奸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的欢腾了起来。马三立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说，经理，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靠山的王十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答应了。马三立的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痛快。然而马三立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慧一会儿坏蛋的威风，艺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吧，没想到自己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马三立离开了以恶霸袁文慧为后台的兄弟剧团，为了生存，他又回到了南市鸟市撂地，说起了相声。不过这时他的心情却比在兄弟剧团的时候要好得多，因为他又能一心一意地说相声了。马三立和刘奎珍、杨少奎一起在鸟市说相声，生意还算不赖，收入比在兄弟剧团的包银还要多。这时候的天津，由于抗战胜利，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这对于艺人来讲是个好消息，钱好挣了不少，同时艺伎也能在频繁的演出中得以提高，而且马三立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的马三立不仅收到了来自戏院和剧场的邀请，更是得到了广播电台的青睐，他就和侯一晨一起到电台一边说相声还兼播广告。一上电台，马三立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不过他自己却还是兢兢业业，没有被自己的名声冲昏了头脑。此后马三立又和侯一晨一起去了北京的电台说相声，这时已经到了解放前夕，马三立即将感受到 一个崭新的世界。
1: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三立

0: 迎来了不少新变化。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他该如何说新演新，歌颂美好的新生活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用毕生精力逗你玩的相声传奇。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49年，北京解放了，新生活开始了。马三立也换了新搭档，他就是张庆森。张庆森和马三立的友谊是在马三立出关演出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马三立有了这么一位情投意合的搭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们二位的配合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在北京的日子里，相声越说越顺的同时，马三立也结交了像谭小培、马连良、张君秋等梨园界的良师益友，而且观众也都愿意和自己交朋友，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马三立怕扰烦人家，每次都是婉言谢绝了。新社会了，马三立充分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他这个说相声的再也不受歧视，自己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在北京过得很开心，但是思乡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时间过得很快，从1948年来到北京，转眼之间已经快2年了。马三立心中迫切地想回到天津自己的家里，想亲眼看看解放后的天津是个什么样子。1950年的春节，马三立回到了天津过年。这个春节在马三立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穷困艰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心头有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和兴奋。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全国上下齐动员，曲艺工作者也不甘落后，纷纷报名支援前线，要把优秀的作品献给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们。在这期间，小蘑菇常宝坤和琴师程树堂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死的光荣。马三立擦干了失去挚友心痛的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了继常宝坤之后到朝鲜前线做慰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马三立踏上了赴朝慰问的光荣之路。他被分在了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并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32人。渡过鸭绿江之后，马三立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非常的荣耀。到了平壤之后，马三立的内心不由得非常的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他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不禁心中有些害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慰问团，为他们安排活动，为他们的安全做周密细致的布置。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了美味的饭菜招待慰问团的团员。马三立看到这些，心中十分的感动。就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历时2个多月，大大小小的演出150多场，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马三立也取得了一言难尽的收获。赴朝慰问团回国之后，当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筹组广播曲艺团，马三立和张庆森商量之后，决定加入广播曲艺团，更好地为广大听众们服务。1953年1月，在天津广播曲艺团成立大会上，马三立在发言中从心底里说出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团里的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是马三立还是利用所有能够利用上的时间，积极整理、改编和新的创作，说新创新的劲头十足。1954年4月的一天，广播曲艺团的领导把一份相声的脚本交给了马三立，是油印稿，第一页上印着买猴，作者何池。团领导给马三立这个本子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够演

0: 究研究，争取上演这个节目。当天夜里，马三立就把本子给读完了。这个本子激起了马三立的浓厚兴趣。这个段子有着较强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文学性，最突出的是刻画出了马大哈这么一个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不见经传的人物，谁都见过，却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集中生动地来写。这个故事极具讽刺性，而且读来真实可信，确实是绝妙的相声题材。马三立决定要试试看。第二天上班，他就把自己这样的想法告诉了团领导。团领导要求他十天之内把本子整理好。回到家的马三立便昼思夜想，废寝忘食地改起了本子，并很快和搭档一起努力，就让买猴从文字变成了电台里精彩的相声作品。相声买猴在电台播出之后，反应很快就来了，听众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到了团领导的办公桌上，还有人直接给电台打电话，称赞买猴是个好相声，既引人发笑又有教育意义，讽刺了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工作作风。团领导很高兴，满面春风，向马三立表示祝贺。马三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瘦削而倦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容。1956年1月12日，快下班的时候，台长办公室通知马三立早点回家，晚上有任务，别忘了换身干净整齐的衣服，等着汽车来接，具体什么事儿却没有说。马三立也不好再问，只得按下好奇心回家准备。门外终于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在路上台长才告诉马三立，这次的任务去见毛泽东主席。马三立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到了指定地点，毛泽东走到代表们的跟前，被接近的代表主动报名，毛泽东一一握手。毛主席走到马三立的面前，马三立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这个时候却立住了脚步，脸上现出了微笑，点点头说，哦，买猴子，买猴子。浓重的湖南口音听上去很亲切。他含笑打量着三立，又摇了摇头说，嗯，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一段买猴让马三立驰骋一坛春风得意，然而他也不会想到，这春风得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不寻常的风波。从1958年到1977年，因为这段节目，马三立被错划成了近20年的右派。直到1977年，马三立才重新回到了舞台，与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王凤山合作。这对全新的组合立刻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此后就开始了频繁不断的演出。1983年，天津市相声研究会成立了，马三立被选为顾问。这时他在相声事业上的干劲儿更足了。在老伴病重之际，马三立不放弃为了参加为青少年活动中心筹集资金的义演，坚持圆满地完成演出任务之后，才赶回家看望病危的妻子，受到了同行的赞许。虽然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但是马三立对相声的那份执着却从来没有改变，并在1984年以70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逾古稀的马三立不光在相声事业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在生活中他还积极地参与社区的活动，人们经常会看到这位相声大师带着红箍一丝不苟地在小区里治安执勤。
1: 2001年12月8日晚，在天津人民体育馆隆重举行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这是马三立最后一次给喜爱他的观众们抖包袱。当马三立出场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马三立激动地说，自己简直是受宠若惊，并自己感叹道，我值吗？当数万名观众异口同声喊出一个"值"字儿的时候，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相声

0: 撞上老人，获得了人生中最高的褒奖。2003年2月11号6:45，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相声泰斗马三立永远告别了喜爱他的观众们，享年90岁。马三立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那些经典名段还会将他的那句逗你玩永远延续下去。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声艺术经历了近200年的传承，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演员，像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马季，这些名字都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而如果说起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走红艺坛，并在春晚舞台上大展拳脚的那批演员的话，就不能不提到姜昆这个名字，他也称得起是那一批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2: 说起姜昆，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别人不愿意他怎么样，他就偏要拧着来，尤其是对于自己爱好的东西。小时候妈妈教他唱了很多歌，他都不学，但是有一次妈妈带他去看了评剧《刘巧儿》，姜昆却偏偏学会了戏里地主王寿昌唱的不下地不流汗，家里的粮食堆成了山的唱段。这让妈妈又喜又气，喜的是儿子脑子好学东西快，气的是这小子有点聪明劲儿却不学正经的东西。姜昆真正流露出对艺术的渴望是在他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他去少年宫玩，看到同龄的孩子拿着提琴盒，背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教室，姜昆的心里别提多羡慕了。回到家之后，他还一直念念不忘在少年宫看到的一切。但是由于家里比较贫穷，爸爸一个月才挣40多块钱，一时间根本没法满足送他去少年宫的愿望。姜昆当时最喜欢的是手风琴，可是想要得到一把真的手风琴根本不现实。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姜昆，他向朋友打听了手风琴的键位，就自己在课桌上用白纸画出一个键盘，然后边用手轻轻地在上面摁着，边幻想那美妙动听的音符。姜昆的父母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艺术，暗下决心一定要圆了儿子的艺术梦。有一天姜昆的爸爸下班回来，把姜昆叫到身边，然后就在书包里摸索起来。当姜昆的爸爸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的时候，姜昆差一点兴奋地叫出了声，原来爸爸给他买了一只笛子。就是这只外表并不怎么精致的长笛，让姜昆开始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由于热爱艺术，姜昆拿到笛子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整地吹出动听的曲子。看到儿子有这么高的天赋，妈妈又给姜昆送上了第二份礼物，那就是决定带他去报考少年宫的笛子组。姜昆在妈妈的陪同之下顺利地通过了少年宫笛子组的考试，但是当他带着爸爸送给他的笛子到少年宫上课的时候，一件意外却发生了。原来笛子组的老师发现姜昆手里的那只笛子音准有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用，想要继续学习就必须重新再买一只笛子。 可姜昆心里明白，爸爸能给自己买下这支笛子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姜昆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法子，那就是转考了戏剧组，因为这个组是不用花钱买这买那的。而顺利被戏剧组录取之后，姜昆也叩开了自己通往表演艺术领域的大门。上中学之后，虽然学习任务比以前重了不少，但姜昆一有机会还是会参加少年宫戏剧组的活动。也就在这个时候，姜昆被电影《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了，要他去参加拍摄这部影片。姜昆也有幸第一次登上了大银幕，扮演一位发现白大夫的小八路。当时的拍摄地点在河北，姜昆一去就是5天的时间。姜昆去拍电影这件事儿，对于家人和街坊四邻来说可是一件不小的新鲜事儿。等姜昆拍完电影回来，大家都想问问他拍电影的经历，可是姜昆却不愿意谈这些。在他心中，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他也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镜头就让大家都来夸耀自己。从这点我们就能看出，姜昆从小就是很有见地的孩子。姜昆不仅在少年宫非常的活跃，在学校的各项文艺活动之中也是相当的积极。姜昆当年所在的中学是一所男子学校，一个男孩组织大家跳集体舞学唱歌，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姜昆也因此常会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每次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姜昆总是热情高涨，因为他实在是太爱艺术了。上世纪60年代末，姜昆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生活劳动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姜昆早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过一路的颠簸，姜昆终于踏上了北大荒黑黝黝的土地。刚到目的地，他就被乡亲们潮水般的热情所感动了。看到乡亲们这样的热情，姜昆和另外几个17、18岁的青年早就把疲惫抛到了脑后，稍微填填肚子就和乡亲们开启了联欢会。从小就爱好文艺的姜昆在这个联欢会上可是给大家露了一手，他一个人拳打脚踢地演了5个节目，虽然累得热汗淋漓，但是心里却别提有多高兴了。姜昆最终被分配在农场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从那之后，他就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边劳动边搞宣传。成为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成员之后，姜昆开始慢慢地学着创作，再加上自己的表演天赋，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每场演出，姜昆连创作带表演的节目准会占1多半。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之中，姜昆也寻找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不过姜昆毕竟还是年轻，一高兴就有点得意忘形，成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这么一来，可就有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了，觉得这个北京来的青年人太浮躁了。农场的领导也找姜昆谈了话，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劳动和学习上。不仅如此，还把姜昆分配到了位于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7连，那是一个孤寂荒凉的新环境。由于姜昆的年龄比较大，连队的领导就让他当了班长，带着10几名上海青年拖土坯。在姜昆的带领之下，整个班的干劲儿都特别的高，很快他们就成为了全连的先进班。在新的连队里，虽然没有文艺演出，但姜昆却也闲不住。他在连队里没事儿就爱写点小品，记记生活素材，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给报社投过稿，努力总会获得回报的。1972年8月，姜昆被调到了兵团宣传股的创作组。有一次，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小王探亲》的故事，交到了宣传队领导的手里。但当时恰巧别人都有演出任务，宣传队领导就让姜昆来表演自己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机会，姜昆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他日以继夜地排练这个节目，最终在演出中大获成功。 通过小王探亲，姜昆又一次进入了宣传队，能够重新在宣传队和大家一起演出，姜昆非常的开心。有一次姜昆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他的表演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演出结束之后，一位热心的观众找到姜昆说，你说的可真逗，就跟相声似的。听了这位观众的话，姜昆的脑子里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想要了解了解究竟什么是相声。
0: 已经开始对相声朦胧有些感觉的姜昆，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看看真正的相声是个什么样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愿望没过多久就实现了。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就在姜昆对相声产生朦胧的兴趣不久，兵团来了两位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给大家做慰问演出。姜昆听了这个消息别提多兴奋了，他马上找到领导请示，要和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去看节目。领导批准之后，姜昆就和大家一起赶往兵团俱乐部。在那儿，姜昆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相声演员。这两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另一个就是李文华。郝爱民和李文华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的表演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而姜昆却和所有的人都不同，他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仔仔细细地听着，恨不得把郝爱民和李文华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整个演出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宣传队，伙伴们由于玩得太开心了，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而姜昆却没有一点的睡意，他把大衣往身上一裹，闭上眼睛靠在床上，咀嚼着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儿啊，这就是相声。第二天一早，姜昆就把想在宣传队里说相声的想法和伙伴们说了，可大家却纷纷地表示没有本子怎么说呀。姜昆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早就在昨天晚上把相声的内容都给记下来了。就这样，姜昆在北大荒开始业余表演起了相声，同时他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期待。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奋斗，姜昆渐渐在兵团里有了些名气，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北京来的小伙子有说相声的本事。1975年，全国举办了一次曲艺调研，姜昆有幸回到了北京，参加了这次演出。能够回到故乡，在舞台上表演相声，姜昆非常的开心。不仅如此，这次调研也让他开阔了眼界。姜昆随黑龙江代表队参加完全国曲艺调研之后，就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姜昆和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着，忽然进来了一位民警，要姜昆跟他走一趟。姜昆虽然心里坦然，但是也莫名其妙，于是就跟着这位民警走出了招待所。他和民警一起上了一辆三轮跨斗摩托车，车开起来飞快，姜昆就觉得风吹得自己的身上冷嗖嗖的。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民警终于说了话：你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姜昆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民警看到姜昆愣愣地看着自己，笑了笑，拍着姜昆的脑袋说：马季，马老师找你。马季，听到这个名字，姜昆才如梦方醒。在跟代表队回哈尔滨的途中，姜昆就听省里的记者说起过，马季和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领导好像看过他在北京的演出。那马季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姜昆跟着民警来到了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在那儿他终于见到了马季和唐杰忠两位相声名家。寒暄过后，马季对姜昆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之前真的观看了姜昆表演的相声。

0: 觉得他非常有天赋，希望能够调他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面对这样难得的机遇，姜昆一连说了好几个愿意。不过当时姜昆是兵团里的文艺骨干，兵团方面并不想让他离开，但是经过马季、唐杰忠不懈的努力从中协调，姜昆最终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当姜昆拿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证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简直是爱不释手。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姜昆并没有马上参加演出，先是观摩侯宝林、郭全宝、马季、唐杰忠等人的演出。能够近距离地观看这些相声名家的表演，姜昆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每一场演出都是从头乐到尾。但是姜昆慢慢地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进入说唱团就是一名专业演员了。观摩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听相声，要从中学到知识和技巧才行。于是姜昆便开始细心地品味起前辈演员们的每一句台词和动作。
1: 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再加上姜昆本身在学相声方面就有着一股子灵气，所以他的进步特别快。而他的成长和进步也是和自己的好搭档分不开的。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0: 表演相声有个好搭档是相当重要的，而说起姜昆，人们马上就能联想起他的老搭档李文华。从某种角度来看，李文华称作是姜昆在相声领域的贵人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前面说过，姜昆最早看的相声就是李文华和郝爱民表演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姜昆被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团里就选中了李文华做姜昆的搭档。1978年，姜昆和李文华这对搭档有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当时表演的相声就是那段家喻户晓的《如此照相》。这对全新亮相的老少组合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姜昆的朝气蓬勃和李文华的老成持重相结合，产生了绝佳的艺术效果。不久，他们合说的《如此照相》就在电台中进行了播出，很多听众听过之后纷纷来信，一时之间好评如潮。姜昆和李文华的名字也一下子通过电波走向了全国。姜昆和李文华成为搭档之后，感觉非常的合适，两个人不仅一起在舞台上表演，体验生活和创作节目也始终是吊在一起。有一次，姜昆和李文华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青年人表面上说爱情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可结婚的时候却是戒指、自行车、手表一样都不能少，感受到了婚礼大操大办的风气。姜昆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于是他就和李文华商量，要创作一个用歌曲和诗词去述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的相声作品。姜昆的提议得到了李文华的赞许，在李文华的鼓励之下，姜昆当天晚上就拿起笔开始了创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姜昆反复地和李文华进行着推敲，最终一段名叫《诗歌与爱情》的相声作品诞生了。正当姜昆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臻成熟的时候，李文华被确诊为喉癌。由于实施了全喉切除手术，这对黄金搭档不得不结束了历时5年的合作。身边没有了李文华，姜昆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也不能因此就不说相声呀。所以当务之急必须要再找个好搭档。由于自己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趋成熟，再加上观众十分喜欢他们这对老少组合，因此姜昆在寻找新搭档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一个声音、相貌和李文华都相像的演员才行。经过一番的斟酌，姜昆选择了既善于写作又能够表演的王金宝。王金宝虽然在年纪上与李文华有些差距，不过那五官脸型还真跟李文华有着几分相像。不仅如此， 就连表演上也有点李文华蔫包袱的味道。就这样，姜昆和王金宝开始了合作，并一起搭档登上了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但是姜昆和王金宝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观众对于他们这对新组合并不十分认可，再加上王金宝也要忙于相声创作，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和王金宝分开之后，姜昆再次成了孤家寡人。这个时候，团里的一位老演员主动地找到了姜昆，要和他商量一起合作的事儿。这位老演员就是唐杰忠。听唐杰忠说想要和自己做搭档，姜昆着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唐杰忠过去一直和姜昆的师父马季是搭档。能够有机会和唐杰忠结成新搭档，姜昆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这徒弟怎么可以抢师父昔日的搭档呢？虽说师父马季已经和赵岩组成了新的搭档，可姜昆心里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嘀咕，生怕和唐杰忠搭档之后会影响到自己和师父马季之间的关系。于是他拨通了马季的电话，想要征求一下师父的意见，说明了想要和唐杰忠合作的想法。马季没等听完就高兴地连连说好，而且还表示姜昆选择唐杰忠做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姜昆和唐杰忠做了搭档之后，不仅在全国新曲目大赛上崭露头角，还携手登上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由于姜昆和唐杰忠刚刚搭档不久，所以1986年春晚的导演组一开始并没有准备让姜昆表演相声，最早是安排他和陈玉德一起表演小品《羊肉串》，可姜昆却认为自己和唐杰忠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奉献出精彩的相声作品来。不过由于时间太紧，很多人都觉得短时间内创作出一段新相声作品并不太容易，但是姜昆和唐杰忠却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奋战了3天的时间，创作出了一段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照相》。这段相声最终取得了成功，观众的反馈非常的好。从1986年开始，姜昆和唐杰忠陆续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楼道曲》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其中那些经典的台词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姜昆和唐杰忠那一动一静的性格特点和表演风格，也在舞台上勾勒出了一道轻松幽默的和谐风景。姜昆原本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但是在1994年和1995年两届春晚的舞台上，他却突然不见了踪影。说起姜昆没有登上这两年春晚舞台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连续参加了11年的春晚，姜昆深知其中的辛苦。1994年的时候，姜昆提出不参加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他知道自己太累了，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精神上几乎有些崩溃，所以才下定决心退出的。1994年没上，1995年也不上了。不仅如此，姜昆还萌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干了，毕竟已经快50了，人也不能老看你姜昆呢。可是就在姜昆淡出春晚2年之后，春晚剧组再次找到了姜昆，十几次电话沟通，希望他还能够重返春晚的舞台。面对着对方的真诚邀请，姜昆再次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梅迪亚宾馆。从1996年起，与青年演员戴志诚搭档重新亮相春晚舞台，他俩这对全新的老带新组合也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转眼之间又过去了那么多年，不知不觉之中，姜昆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这时的姜昆已经将目光着眼在了提携新人上，让相声队伍越来越壮大，让更多的优秀相声演员能够被观众所熟知，成为了姜昆最大的心愿。2010年，姜昆就在春晚的舞台上通过《和谁说相声》这个作品推出了金门相声奇才赵金生。要说发现赵金生，那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姜昆到天津考察。 无意间在茶馆里发现了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赵京生，当时的感觉真的说是如获至宝。2009年，姜昆向赵京生发出了邀请，在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排练、修改、审查、连排之后，姜昆、戴志诚、赵京生三个人表演的《和谁说相声》终于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再一次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时至今日，老骥伏枥的姜昆依旧在不辞辛苦地为了相声艺术的传承奔走着、忙碌着。
1: 回首姜昆几十年的相声历程和20多年的春晚经历，在那一段段生动幽默、令人捧腹的作品背后，他着实付出了数不清的艰辛与努力，而这一切为的都是能为人们的生活带去多一份的欢声笑语，也为中国表演艺术的舞台上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白眉大侠徐良与铁冠军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12颗铁莲子刚打出6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2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表囊里边全是零碎儿。再看他一伸手掏出2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邪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铁观音一看不好，哎呦，是闪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净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嘎巴，把袖箭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6支袖箭也落空了。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6支镖来，一扬手，奔铁观音就打去了。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2-3丈高来，忽而趴在地上，忽左忽右，这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6支镖也打空了，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罢了，全抖了光了，佩服佩服。他倒没事儿，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 我这还有6只铁链子给你准备。

着呢。哎，这回好，把实底全交给人家。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不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老邪儿够多坏，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将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俺三先生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子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家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了。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秦宫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办吧，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家客，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呢，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被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胜铁观音，没有办法。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巴哧，这支绣剑从耳边搭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支绣剑正钉他肩头上头。耳轮中就听，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呗，吭哧一声是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仙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还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哥，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支绣剑拔出来了，嘡啷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

0: 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 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呀、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槽子糕、江米瓢、大了花，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啊。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范将军，这玩意儿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0: 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正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1: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0: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1: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0: 我是非不走不可。
1: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

0: 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巫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拨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8个人一帮，4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 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2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 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4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她屋里发现一封信。
1: 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儿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 然后把你老伴儿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4个儿子。
0: 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
1: 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
0: 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 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 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 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得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3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仙岛，我自己去。 你告诉我万兴岛在什么地方？
2: 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光英？我去换你的老伴
0: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怕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喽啰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呐，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妇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呢。你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2: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0: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个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1: 合适吗？那样
2: 合适，你来吧。
0: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瓦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2: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1: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2: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1: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2: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平天由命？ 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1: 啊，不不不，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踏我的话呀，没门儿！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
2: 那个万香岛我认得，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1: 哦，你去过万香岛？
2: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1: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2: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香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1: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2: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8里还是10里？
1: 12里地呢，8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12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2: 康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比了。啊，徐良一听，哦，离着12里奔东走，
1: 差不多了，我就闭眼睛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嗯，三将军，您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哎呀，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把灯吹了。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徐良能睡吗？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地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的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10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吧？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哦，
2: 我眼离了。
1: 要是人，不能这么快。
2: 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
1: 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
2: 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 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山西雁徐良要夜探万仙岛，可是走到半道上，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徐良的心就一动，暗道不好，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我呀，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没追上那个影儿。追来追去，到了港口了，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张着大嘴直喘粗气。个哇巴绿悄悄的，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徐良又一想，算了，不要因小失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呐。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了。到码头边一看呢，真有几条船，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由于天挺晚了，海风比较大，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看意思是值夜班的。徐良等上了船，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谁呀？
2: 我。哎呦，这不是徐三将军吗？
0: 你还没歇着呢？
2: 没有。
0: 那您到这儿来有事？两位朋友，我有点事情相烦
2: 啊。那您说吧，您尽管吩咐。
0: 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烦劳二位给我乘乘船，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
2: 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一人给10两。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这小船就离开岸了。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一边就问
0: 徐三将军，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
2: 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
0: 您上哪儿？
2: 万仙岛？哟，那可不行啊。不，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就怕您上万仙岛，因此呢告诉我们了，谁也不行动，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
0: 徐三将军，我们求求您了，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您快点回去吧。 可徐良一听这个别扭，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可是事到现在，去也得去，不让去也得去，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了。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可怎么讲也讲不通。后来徐良急了眼了，白眼眉也立起来了，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胆敢不听桑先生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1: 哎呦呦呦，这怎么说的？
0: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砰砰，都跳海里头去了。当然了，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跳里头人家没事儿，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人家回了码头了，徐良可苦喽，想要上岸上不去了，船这一解开缆绳，被风一吹，浪一打，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想进水，徐良还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富，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儿，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靠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弹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儿。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石地上。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3个斗大的朱红字，万仙岛，错不了了。感情这岛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 磕膝盖，撞前胸。

后跟大屁股蛋儿，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儿就甭提了。一眨眼就3里多地呀、啊！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3个字儿：二圣庄。到了，对。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故此得名。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眼前就是贼曹啊，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老仙儿想到这儿，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他做梦没有想到，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踩到消息上了，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再想躲来不及了，咔吧！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1丈多，深不见底呀！这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立混元气，这叫真功夫啊！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的，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儿，还甭抬杠。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徐良呢，用这招决意，叭这一贴到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抠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长了，说在这挂2个钟头，那挂不住。劲儿要使完了，气功一破，非还得掉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哎，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真有不怕死的！敢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上来，看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4把钩竿。这钩竿是专门搭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划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
不然。

0: 命没了。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竿，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窜上陷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竿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陷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了，冲着他们的穴道蹦蹦蹦蹦蹦蹦蹦喷，开始点穴，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坐在坑边儿歇了好半天，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心说好险好险呐。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我算捡了条命啊。徐良又一想，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快进庄救人呢。又一想，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让你们自食其果。又一想，算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呢，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为了一口饭吃，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因此徐良没这么做，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给他们捆上，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儿，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至于这坑怎么的，跟徐良无关。老心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进了二圣庄。书说简短，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越过几道大墙，深入到心腹重地，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徐良一看，这是内宅，肯定是住人的地方，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但抬头看，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不使点劲儿还真就窜不上去。因此老心儿脚尖点地，哎，啪嚓，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里看。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哪屋有没有灯光，什么地方可能住人。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胳膊肘往上一挂，能没分量吗？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挺带劲，实质上是夹馅儿的，里面布满了消息埋伏。一沾着沉重，这墙往里头变倒，整个把徐良栽进去了。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不用问，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可怎么办呢？徐良也急了，没等身子落在地上，丹田教力，哎，又使个云里翻呢，在半空中，徐良是腾身而起，奔一座厢房。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哪知道脚刚落到厢房上，房子塌了。也是假的，咔！哎呦，又下来了。 徐良也豁出去了，二次较力，哎，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奔了院外头了。那有棵大树，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哪知抓住树了，树也是假的，一沾沉重，树往西边就倒啊。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缓不了了，心说完了，啪就掉地上，地上不是平地，闹了半天是陷坑，正好砸翻板上，咔哇一声，徐良就摔下去了。可徐良准知道，掉到里头就活不了，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不行，他努着劲儿，哎，又窜上来了，窜出有三丈多远，双脚刚一沾地，咔吧，又是一座陷坑。殊不重续，徐良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到翻板上；叫一回劲儿，指定得踩上。就这样，撑撑撑撑撑。连穿过5道翻板，您想想，上墙头一回较力，房子塌第二回较力，树倒第三回较力，5座坑5次较力，一口气躲过8险呐。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徐良也不例外啊。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精疲力尽呐，眼前一发黑，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就在第5座陷坑，徐良要掉进去，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抓住徐良的脖领子，像扔包一样，把徐良撇到旁边去了。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为什么呢？没劲儿了，把老心摔了个4脚朝天，啪！哎，绿球球的，我仨心儿算完了。徐良就觉着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了一个了，连眼皮也都撩不起来呀。过了好半天，他恢复了一些，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静悄悄，没人儿。乖呀，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谁呢？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连推船在救我，莫非同属一人？不用问，有高人暗中相助。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想毕竟是想，事实是这么回事不？这还很难说。老心儿一想，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你还给我准备什么？不就要我这条命吗？我豁出去不就得了吗？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二次收拾衣服，开始进庄。哎，这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路线走对了，平安无事，很顺利的进了内宅。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徐良趴到倒座的房上，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一看屋里头有20几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正在闲谈。正座上坐着黑白俩老头儿。黑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长得是黑脸膛，一个是白脸膛。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黑脸膛这老头儿穿青瓜皂， 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一律光头没戴帽子，高昂牛心发转，俨然飘摆于前心。借着灯光一照，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铁观音彭之化。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话呢。其他的人呢，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背着手的，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山县，徐良心里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说什么。支楞着耳朵，他注意听着。彭之花正说话呢，呀，二位师兄啊，怎么光听见钟响，铜牌不落地呢？
1: 是啊，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如果要抓住这铜牌，肯定落地。
0: 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闹了半天，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形的，上头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各种符号，正中央有个阴阳鱼，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您说人家这玩意儿研究得多地道，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消息一放钟就响，当一打点报警，就知道有人来了。只要被抓住，铜牌就落地，一看这牌上有字儿，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马上派人把这人就抓来。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南北二圣说：“师妹啊，甭问，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是吗？那您说他能是谁？哎呀，他一定是山西雁徐良。”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

到你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大哥，这回是因为个自个儿的事给号里惹了麻烦。我说的，我要给大伙赔不是，不过你也不必愁，咱们在这儿顶多住上1个月就去黄花浩特了。我就盼着这夏天快点到，咱们去。
2: 咣当一声，房门被撞开了，一个烟袋锅子挥舞着直取王向清。
1: 师父，我打你个挥霍，我打你个挥霍。
2: 怒气冲冲的老彩头追着王向清满屋乱窜，史大学和张杰劝也劝不住，王向清被老彩头给逼到了墙角，干脆转身跪倒，抓住了他的旱烟袋。
1: 师父，我知道我对不起凤娘，也对不起您老人家，可这事没法子。
2: 老彩头怒骂道：
1: 混账东西，买卖还没做成呢，就去沾花惹草，还让凤娘苦苦等你，我打你个挥霍。
3: 我没沾花惹草，我心里的女人一直都是孙家小姐，您和凤娘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一定会报答。但我就是不能娶凤娘，我要娶祥玉。
1: 我打死你！
2: 老彩头又举起了旱烟袋，史大学和张杰慌忙一左一右拉住了他。张杰叫道：
4: 乔大爷，您息怒，我二哥确实只把凤娘当姐姐，没别的意思，这样的事儿也强求不得了。
2: 史大学也劝道：
1: 哎呀，师父，您别打了，刚才我已经骂过这小子了，说你个没良心的，看人家凤娘对咱大圣魁多好啊，没有钱就让咱白吃白住，都给我闭嘴。
2: 老彩头吼着，恨恨地盯着仍然跪着的王向清：
1: 你要还把我当师父，就马上去和那孙家小姐断了，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不是一路人，闹不成的。以后就给我好好的带凤娘。
2: 王向清吼得更响：
3: 师父，咋就闹不成了？就因为祥玉家有钱，我偏不认这个命，我也能发财，我也能有钱，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就要娶他。
2: 老彩头额头是青筋暴跳。
1: 好，你去娶吧，从此别再叫我师父。
2: 随着老彩头摔门而去，屋里一时沉默。半晌，史大学和张杰才想到扶起王向清。史大学低声说道：
1: 二弟

0: 你也知道，师父他就这个脾气。别担心，回头我去劝劝。这师父咱还能叫？张杰吐了吐舌头。哎呀，二哥，今儿我可真是见识你这位，孙小姐。听到了张杰这声惊呼，王向清猛一抬头，却见香玉正静静地站在门口，温柔地看着自己个是满面泪痕。王向清睁了一睁，欣慰地笑了。不一会儿，小客房里恢复了平静，只剩下王向清和香玉两个人相对而坐。香玉看了看王向清，哽咽地说道：“
1: 傅家，可是你师父的侄女，对你又那么好，你不娶她，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
0: 王向清面色坚定：“
2: 可我对傅家没有情义，我就算娶了她，也不是报恩，反而委屈了她。小玉，我只要你一个。”
0: 香玉低下了头，王向清却能看到他脸上的笑意。
1: 那你师父现在不认你这个徒弟了，这如何是好？
2: 没事儿，我师父经常在我面前说气话，这回也一样。等过两天，我去给他赔个罪，吼两句好话就成了。
1: 你跟凤娘真的没熟吗？
2: 小玉，
0: 王向清知道他还惦着那天客栈院子里的事儿呢。
2: 小玉，凤娘那是装出来气你的，她的性子甚话都敢说，你不要信她，要信我。
0: 香玉注视着王向清，微微的点了点头。王向清这才乐了：“
2: 你不生气了吧？”“
1: 跟你生气还有个完。”“
2: 哦，对了，听说你爹从乌里亚苏台回来了。”“
1: 是。”“
2: 那你这出来他又问咋办了？”“
1: 没事，我爹这两天忙着集资重修玉泉酒了。”“
2: 哦，重修玉泉酒？这玉泉酒修了也才几年呢？”“
1: 不错，可是吃水的人太多了。”“
2: 哦，这样吧，小玉，重修玉泉酒，我想让大圣魁也参一股。”“
1: 哦，不必了吧，你们现在买卖还没有做起来了，其实修酒的钱孙家一家出就够了。我爹提议集资，只是不想让人家说孙家太过招摇。”“
2: 哦，嘿嘿，我当然知道钱是够的，但这事儿不在出钱多少，而在行意。做买卖的人不能忘了父老乡亲，更何况当初御马刨出这口井还不是因为你，说是我也得参一股。”“
1: 可是我刚才在门外听你大哥说你们已经没钱了。”“
2: 嘿嘿，我大哥那个人你不知道，他说没钱那就是有钱，当然要他拿出来可不容易，但我有办法。”
0: 香玉笑得更开心了。王向清这时想起了什么，赶忙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了香玉。“
2: 哎， 这是从后草地带回来的，给你带的。那天见着，就本想送，结果……
0: 香玉打开了布包，却见里面是一堆涂成各种颜色的蛤蜊。王向清问道：“
2: 哎，喜欢不？”“
1: 哦。”
0: 香玉一个一个的拿起，看着，摸着，爱不释手啊。夏天很快就到了，大圣魁也要准备再次出发了，前往黄花浩特去收布人他们的羊群。其中最高兴的人就是毛蛋儿，因为王向清终于答应这一回他可以跟着一块儿去了。临行的前夜，香玉悄悄溜出了圣德峪，来到了荣祥聚客栈为王向清送行。还是那间小客房里，香玉依依不舍地望着王向清：“
1: 这次会去多久了？”“
2: 哦，我们主要是守羊，顺便再在那达慕大会上卖点杂货，最多三个月就回来了。”“
1: 好，那时候玉泉井也修好了，知道吗？我爹对你参加集资很是赞赏，说你出的那十两银子比不少有钱的商号还多了，还是没料到你如今也这样有出息了。”“
2: 小玉，你等着，等我这套买卖做成了，大圣魁便能在鬼话站住脚了，我就去向你爹提亲。”
0: 香玉笑而不语，烛光映衬着他绯红的脸颊。黄昏下的坝口子，大圣魁的队伍沿着大路走来，又一次经过了那个熟悉的院门。王向清一抬头，看到凤娘正站在门口，冷冷地望着他们，不由得他停下了脚步。二人对视了片刻，王向清想了想，迈步欲走上前，凤娘却一瞪眼掉头回去了。王向清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队伍。张杰一边走着，一边笑着拍了拍王向清：“
3: 二哥，行了，反正你也给人家交代了。”
0: 王向清忽然大声地说：“
2: 老三，来，吼两嗓子。”
0: 张杰答应了一声：“好嘞。”便唱起了爬山调。二细细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行盖，泪淡淡滴滴和起泥，为妹妹哥哥走后草地。听得摇头晃脑的李金来接着唱道：“翻过个沙梁走后山，春去秋回正吃穿，风吹沙棚离了地，刮洒到哪里算哪里。”王向清也唱了起来：“二米米稀饭摆上桌，小锅锅煮饭满炕炕火，为人娶上个好老婆，怀里头常揣个蜜窝窝。”慷慨的歌声伴着大圣魁的队伍昂扬而行。王向清等人初到黄花浩特的一段日子里，心情和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人们是一样欢快的。松布日和南极德如约而至，赶来了去年赊货交换的700多只羊。大圣魁带来的各种杂货很快就销售一空，再添100来只羊。
3: 这些羊全都进了大圣魁租的临时羊圈里，他们顺便在第一次来的那达慕大会上到处走走看看，很是长见识。唯有一个遗憾是，布人和他的那2000只羊还没有到。这一天，李金来凑到了王向清面前：“
0: 大掌柜，咋，布人大哥咋还没来嘞？”
3: 王向清满不在乎的一摆手：“
2: 苏不日兄弟说了，布人大哥带人倒场到下营盘了，离这儿远，得晚点到。”“
0: 哦，那咱们等。”
3: 于是他们便等了，等到了那达慕结束，等到了草原油绿变黄，等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却还是没有等来布人。李金来、赵大友和韩63都闹不清这是第几遍来问王向清了，只知道他们是一遍比一遍着急呀。“
0: 哎呀，大掌柜，这都多少日子了，不仁咋还没来了？”
3: 王向清每次都是这个回答：“
2: 你们放心，不仁大哥一定会来的，蒙古人从不失约，再等等。”
3: 李金来想了想：“
0: 大掌柜，万一不仁大哥不来了呢？你别见怪，我就是说万一他不来了，咱们咋办了？”“
2: 还能咋办？接着做咱的买卖。”“
0: 啊，还是赊账？”“
2: 对，在草原上做，只能赊。”
3: 李金来等人是面面相觑呀。租住的蒙古包里，李金来大声地嚷着：“
0: 不行，不能再赌了。”
3: 问完王向清回来，他便和赵大友、韩63找来了那些相熟的财东，私下商议该怎么办。韩63的嗓门不比李金来小。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7: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不，我可笑明白了，这样的买卖再也不能做了。
2: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李金来和韩63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呀。李金来接着又说，
1: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咱们的本钱拿回来，不能给赔光了。
2: 韩63挠了挠头，
1: 这个有点难弄啊。啊，咋，你的本钱不想要了？谁不想要啊？哎，可那王孝清那哥仨管这事，管这钱，还管这窑，你咋拿回来了？
2: 赵大有提，
1: 咱们是财董，退股还不成吗？
2: 韩63一撇嘴，
1: 哎，说是那么说，可那王二八子铁了心要做这蛇照买卖，他又是大掌柜，咱要退股就得跟他斗，可斗得过吗？那前两回
2: 李金来跳了起来，
1: 去他奶奶的，俺就不信斗不过他，你们就说想不想拿回钱吧。
2: 回答他是众人的连连点头。
1: 好，既然如此，大伙儿就跟着我同那王二八子斗一把。
2: 赵大友小心翼翼地说，
1: 老李，这个咋说，咱跟王大掌柜也是小党，又一块运过军粮，打过仗，对吧？要银子是要银子，可咱不能太过分呐。你说少了，我又不是要整错死他啊！咱们这么办？
2: 高坡上，王始章三兄弟并肩而立，眺望着广袤的草原。史大学又是那熟悉的唉声叹气，
1: 哎，这都快一个月了，你们说这不仁大哥咋就还不来了？
2: 王向清皱了皱眉，
3: 大哥别多想了，咱们等就是了。
1: 可咱们是行商啊，不能在一个地方就待呀。
3: 那咱们就等到不能待的那一天。
1: 二弟呀，我问你呀，这回经历了这样的事，你还打算接着做草原上的蛇照买卖吗？
2: 王向清看了看史大学，
3: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了？
1: 你就没想过回鬼话，把熟的这些窑卖了，弄个铺面当做商？
3: 大哥，来了这几趟，我才明白了师父他老人家的话，你就没看到这后草地上生意有多大吗？又埋着多少银子吗？当做少能挣得来吗？
1: 哎，后草地上的银子我是看到了，可这银子不好挑啊，师傅那么有能耐都挑不回来，就咱们成吗？
3: 成。 师傅挑不回来，是因为他没赶上好时候，可咱们赶上了。靖边靖了这么多年，多少人走口外没有走回来，可如今的就是咱自个儿，以前也没想过能挑着一副担子在这大草原上到处卖货吧。这就是时势，三国里那些英雄不也得靠时势吗？只要咱也像刘关张三兄弟一样齐心协力，一定能做成大买卖。张杰是备受鼓舞。
4: 二哥，你说得好，我跟定你了。
2: 史大学苦笑了一声。正在这时，韩六十三跑了过来。韩六十三恭敬地说：“
1: 三位掌柜，大伙儿想找你们商量点事儿。”
2: 王史章三个人皆是一怔。
3: 上，去找不仁。
2: 李金来诚恳地说：“
1: 是啊，大掌柜，这两天我们大伙也合计来着，还是决心要跟着你干。不过，在这儿干等确实不是法子，不如出去找找。”
3: 哦，这倒是。那咱们就留一些人在这儿守着，其余的都出去找。
2: 李金来直摇头：“
1: 这可不成啊，大掌柜。草原这么大，咱又不熟，弄不好不仁大哥没找着，兄弟再丢几个。我看，不如请张掌柜辛苦一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
2: 王向清向张杰看去，张杰爽快地说：“
4: 行啊，二哥，老李说的对，该等也不是办法，就让我出去找找吧。其实我早就想这样了，只是你得帮我弄一匹马来。”
3: 好，老三，那就有劳了。
2: 和李金来一块走出蒙古包之后，赵大有迟疑地说：“
1: 老李，要是人家张掌柜真能把不仁他们找来，这买卖成了，那咱不就不用拿回本钱了吗？”
2: 李金来不屑地说：“
1: 拉倒吧，不仁要是能来早就来了，我就不信那贼胡了能找到。何况这担惊受怕的买卖打死个也不做了。老赵，还按咱们商量的，明儿个你就去找史大兄。”
2: 第二天，赵大有主动来给史大学剃头修面，顺便聊起了天儿。等赵大有走了之后，史大学长吁短叹了好一会儿，然后便来找王向清。王向清一怔：“
3: 大哥，你想回家去看看，可咱现在买卖还没成了，要不你写封信报个平安。”
2: 史大学眼中含泪，刚才赵大友和他聊了半天，出来好几年了，不知道甚时候能回去，更不知道回去之后老娘还在不在，这样的话题句句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1: 哎，寄一封信要一两银子，这可是买一担米的钱，宰下干事不好了。再是我娘和我那五里的也不认识字，还得请人念。二弟呀，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当初我走口外是想发财， 让全家日子过好些。可谁想一出来就是三年了，实在是念想。何况我娘都70多了，再不回去看看，只怕以后我就是挣了银子也没用了。
2: 王向清不由得受了感动了。
3: 好，大哥，你回，这儿有我和老三就行了。
1: 二爹，你放心，我就去看一眼便回来。
3: 没事，你多待些日子吧，好好孝敬孝敬老娘，陪陪嫂子和小侄子们，方便的话也顺道去一趟泰国，替我看看我姐一家。
1: 好，好，
3: 一会儿我去跟李大杆子他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从账上直接银子给你拿上。出来这几年了，咱也不能空手回去。
1: 这愁吧，我可知道在账上没剩多少了。
3: 大哥，你就不管了，我去商，他们会答应的。
2: 其实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非常痛快地点头的时候，王向清心里就有点不太踏实。但是直到史大学走后第二天，当他听到毛蛋的喊叫声跑过来时，才明白这是为什么。羊圈旁被仲裁东团团围住的王向清无法去救捆倒在地的毛蛋，只能厉声地喝问：
3: 你们要干什？
2: 李金来冷笑了一声：
1: 干什？这是我们的羊，我们要赶走。
3: 赶走？你们不等不扔了？还有他的2000只羊。
1: 你还做梦了啊，不扔他就不会来了。
3: 李大杆子，你又要杀乎大伙是不？
1: 呸！
2: 李金来是底气十足啊，
1: 你倒问问大伙儿，是个闪户还是逆闪户？
2: 众人冷冷的脸色让王向清不问也知道了，他恼怒起来：
3: 你们前两天不还是要跟我一起干吗？咋胡骗了？
2: 赵大友诚恳地说：
1: 大掌柜，你不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伙儿，本来都是想跟您干的，可谁知你一门心思就要做这赊账的买卖，我们那点钱哪里赔得起来？
3: 赊账买卖咋了？啊，咋就赔钱了？松不日和南极德不是把羊都送来了吗？
1: 哎，这次是送来了，可谁敢保证下次、下下次还能送来了？我们也看到这草原买卖确实力大，可是一分利一分险。要不人家八大皇上为甚不做嘞？
2: 王向清大声地说：
3: 那是他们没肚渣子，老赵，利难寻，险难避，为了这么点风险就不要那白花花的银子了，你就不后悔？
2: 含63嚷道：“
1: 对，你有肚渣子，你光棍汉一条，折腾得起，就自个儿折腾去，别再拉上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
2: 王向清不理含63，只管盯着赵大友。
3: 赵大哥，你就再听个一次，成吧？
2: 赵大友摇了摇头。
1: 哎，向清兄弟，这回我真不能听你的了。你倒说说，这一年来大伙哪件事不是听你的？挑货去五里亚速台，舍货给不人，不都按你舍的办的吗？可如今来回跑了好几千里的路，兄弟们辛苦不少，到头来一分钱都没挣下，这我们咋停嘞？
2: 王向清把目光转向了众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3: 好，好，既然你们都认定赊账买卖做不了，非要走，我也不拦着。但我话说在前头，等不仁大哥把羊赶来了，你们一直也甭想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5: 书接上文，薛仁贵大战葛苏文，葛苏文身受重伤，是拼命的逃走。他这一逃走，手下的偏副将一共八个人，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夹攻薛仁贵，抢救他的主子。薛仁贵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你听的声音吧，听啊烫荡肉烫烫烫，就乱作一团。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在后边观战，一看大哥一个人怕受伤，骑撒战马也都冲过来加入战团，于是乎一场大战就搅和在一起了，兵对兵，将对将，就乱作一团。咱们再说唐二主李世民，李世民在程咬金、尉迟恭陪伴下，就在守山下边一块高坡的地方扎了临时的指挥所，李世民全神贯注站起了观战，随时打听两旁边的战况。李世民下定决心，各位爱卿，辽东城一战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辽东城拿下来，遵旨遵旨遵旨。为此唐军又派出4000人前来助战，这场仗打得昏天黑地啊！最后薛仁贵杀退了敌人，杀到护城河边上了。再看葛苏文早就逃没影了，他进了城之后吩咐手下的军兵快拉起吊桥开弓放箭，不能让唐军靠近。有人建议说，大帅，现在城外还有咱不少的人呢，正在与唐军厮杀，这要拉起吊桥他们无路可退，这可怎么办？不管这些，爱死就死，把吊桥快点给我拉起来。这家伙是个暴君呢，一点仁德都没有，谁敢不听他的？吊桥拉起来了，等于外边的军队不要了。哎，单说李世民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传出圣旨，降者免死，一律好好待遇，收降他们。以仁慈治天下，10000多人这些高句丽的军队感恩戴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都编到大唐朝军队里边了。两边的辽东城双利一合一，这辽东城可危险了。但是葛苏文豁出去了，泼出性命不要，要把城池守住，一律开弓放箭，进了就用雷石砸。书中代言一句，他们防守城池的都是孔明弩。

为什么叫这名呢？是诸葛亮发明的，叫一弩十指，勾一下机子连放出十指去，等于现在的机关枪一样。你说古人聪明不聪明？杀伤力极强，守卫城市有用啊。所以说一色用的是孔明弩。薛仁贵一个冲锋冲到护城河边上，被人家击退了，再要强攻损失惨重啊，人得死多少。李世民也不忍，命令我军后撤三里，不准强攻。唐军撤下来了呀，众人气得直哼哼，瞪眼儿进不了城，这城怎么个打法？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哎，来了好事儿了，后方的寄养送到了。要说吃的是小问题，送来了武器，这种武器的名字叫连珠炮。咱呢得交代一下，在大唐朝统治的时候没有炮，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人们呢就琢磨，这到底叫什么？造出来一百门，把这一百门炮做好了之后，加紧速度是运往前线，不早不晚，正好及时啊，正好派到用场上了。薛仁贵一听说，哎呦，这么好的武器来了，太高兴了，如同标虎生翼啊，把这些飞炮运到前敌上一看，都准备好了，一头是架的大石头，这石头多大的分量？300斤也有，280斤的也有，就是石头块，但石头块的外头抹了一层硫磺焰硝，沾火还就着，又有分量又能引火，这种东西威力极大呀。这一百门炮准备好了，薛仁贵请旨定夺，是不是实用？李世民最后点了点头，用，马上给我用，攻城。薛仁贵一声令下，开始点炮，实用。这玩意儿得训练呢，有人会使唤，所以这一阵排炮放出去了。高高丽国哪见过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漫天飞舞，揉揉揉打进城中，落到城墙上，见着人就爆炸，见着房子也开花，这下可热闹了，窟窿窟窿窟窿窟窿，山摇地动。几排飞弹打出去之后，再看辽东城面貌全非，把城墙都炸飞了，那还挡得住吗？唐军强行渡河，是一哄而入，杀杀杀，进城啦！头一个就是周青，领着敢死队杀进辽东城之后，抢先登上城楼，到了城楼竖起大唐朝的旗号。老百姓知道什么呢？老百姓一看旗，变天喽，变喽，高句丽亡国了，投降吧，啊，局面就失控了。说葛苏文再厉害，手大捂不过天来，一看唐军拥入城中，在巷中展开激战，且战且退，最后退到东北角，无路可去了。再看身边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最后没剩下8个人。葛苏文是仰天长叹，完了，我这一辈子胸襟壮志很大，迟早有一天我还要登基坐殿，现在变成了梦了，我呀宁死

子也不当俘虏，那个羞辱我受不了。想到这儿，把佩刀拔出来，叹息了一声，哎呀，自刎而亡。他死了。最后唐军得到消息之后，报告薛仁贵，薛仁贵赶到近前一瞅，果然不假，命把人头砍下来，用红旗报捷，把他的人头装到笼子里头，有人到了守山下向二主李世民报捷。李世民亲自验明正身，他认识，果然是葛苏文。呵呵，这回我们可打了胜仗了。好，明令嘉奖，我军热烈祝贺。简短接说，唐军一鼓作气占领了辽东城。这个辽东城就是辽阳，古称襄平。辽阳在当时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把这个城市占了，无疑的胜利在握了。唐军热烈欢呼啊，上级命令发下来品酒放肉以示奖励，同时特殊召见了薛仁贵、周青等人，明令嘉奖。李世民说了，将来太平了，朕必定重重加封尔等的官职。谁不高兴啊？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升官发财啊，人人都高兴的事，大家磕头谢恩。就在辽东城祝贺了四天，四天之后出榜安民，安抚老百姓。不管住的什么民族，是汉民也好，高句丽人也好，一视同仁。李世民是明君嘛，以仁德治天下，绝没有半点歧视，只要你奉公守法就欢迎。贴出安民的告示，该干什么干什么，是

现在打了胜仗了，可以回家团聚了，人们都要乐疯了。李世民降旨把薛仁贵找来了，任命薛仁贵驻丹东节度使，永远在这坐镇，没有圣旨不准离开，让周青几个人做陪伴，领兵五万在此驻扎，以防有特殊情况。其他的军队胜利班师退回到千山，这千山是大本营啊。李世民一去一回来心情不一样，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果，不知道谁赢谁败，还没见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现在全达到了，心里能不高兴吗？因此回到去，李世民彻夜难眠呐。怎么办呢？好好溜达溜达，好好的散散心，观观山景，慰劳士兵。怎么玩呢？军师徐茂公有高招，除了品酒放肉奖励士兵之外，他还出了个主意，明天开始咱们数山头玩，据说是千朵莲花山是999个山头啊，不到一千，咱把它凑成一千，叫名副其实的千朵莲花山，主公以为如何呀？这件事唯有您才能定夺。哈哈哈哈，咱们人工造一座山，正是咱们人多呀，好几十万人呢，他们待着也是待着，吃饱了喝足了，做一场游戏嘛。不错，好，我看这么办，咱派去1000人去，让他们手拿红旗，挨个山头上插红旗，到底数一数多少个，有红旗的就有数，没有红旗的没有数。好嘞，这头一天呢，选出1000士兵来，每人发了一支红旗，特显眼。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吃饱了喝足了，奉旨之后开始爬山，爬到山尖上竖起一面红旗来，有数了，再爬上一座去竖起一面红旗来，查来查去，查去查来，999处，真是缺少一座山头。今天就叫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山。来呀，每人准备一兜土。30万军队，一人一兜土，那得多少土？10块也行，就在原来五佛顶的下边开始动工了。人们到了指定的地点，把这兜土往地下一倒，转身就走。30多万人，你说这土堆得有多大？也是一座山头。李世民在旁边看热闹，乐得哈哈大笑啊。最后徐茂公问主公：“您给这山起个名吧。”我看呢，这个山就叫药山，叫做多多的出产药品，给老百姓治饥苦，你看怎么样？好名字，就叫药山。这是李世民给起的名，999座山头又多了一座是人工堆起来的，就叫药山。这是一件事儿，李世民心里的高兴。最后围着千山外边兜了一个圈，众人都陪着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南边，他立马定睛一看，离着千山不远还有一座山，其形就好像个马鞍子一样，昂首挺胸啊。他仔细看了看，好，威武雄壮啊。军师，这座山叫什么名？

0: 告主公还没有名字，岂不可喜呀？这样吧，我给他赐个名字，这就叫安山，卿以为如何？好名字，好名字！众人鼓掌称善。打那之后，你好好看一看，这座山就叫安山，安山这城市就以他命的名。李世民起了名之后，用马鞭的一指，再到这边修一座城市，就叫安山城。遵旨，又修了一座安山城。历史上的安山城太小了，修的这城墙在外头转一圈不到一华里。哎，本人在那生活了几十年，没事吃饱了也到那去散心，不下十次之多，所以对那地理非常熟悉呀。你要有时间到那看一看，那就是安山的古城，不是像现在这样，现在是著名的钢城，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先后对比变化是太大太大的，但是那是有名的古迹之一呀。那么李世民说了这个话，说话算数。什么时候建的城呢？在李世民死了以后的大以后大以后，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正式建立安山城。我们今天看的是明朝留下的遗物，值得参观访问呐。闲言少叙，话说李世民又转了一圈，又转到首山。李世民看这座山，点点头，我在这指挥战斗，拿下了辽东城。这山呢，起个名字就叫首山。有人提议是否叫龙首山，李世民不同意。李世民以为这龙首山皇上掉了脑袋了，就叫首山，因此也命了名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李世民在辽东留下的古迹颇多，起的名字是无数啊。李世民高兴啊，最后又回到大安寺，又溜达了武英殿，问手下的人，咱们千山的景致哪里最好？各庙的和尚纷纷进言，陛下要讲究凶险难走的地方，就是第二高峰叫佛头山。哦，有这样的地方，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样决定了，明天朕就爬一爬佛头山。是，这晚上都没睡好觉伺候皇上。第二天李世民是非常高兴，这人这个心情很主要。李世民早早的起来，饱餐了战饭之后，率领众人畅游佛头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人生在世，一半啊靠着物质生活，另一半是精神生活。您可不要小瞧了七情六欲，直接影响了生活呀。就拿李世民来说，这次大获全胜，收复了辽东辽西，那心里头能不高兴吗？一时之间犯了瘾了，童心未泯，干什么溜达溜达。人都是这样，一高兴啊就跟小孩一样，到处都看一看，故此的围着千山转了好几圈，最后要逛五佛顶，当时叫佛头山。他听龙泉寺的大师叫安然大师给他介绍这佛头山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动了心了，我一定爬上去去揽揽胜。圣旨一下，到了第二天，文武就忙活上了，文官武将得陪着，卫队得陪着，五大禅林的监寺住持方丈全得陪着，一行六七百人赶奔佛头山。佛头山又叫五佛顶，在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就叫佛头山。所以李世民一马当先到了山下，把马匹带住，交给仆人，把前后的底襟一掖，回过头去跟大伙说：“爱卿，我要先行一步了，大家跟上，咱们比比赛。”一扭头，蹭蹭蹭蹭蹭，他上了山了。李世民呢，身体好，那是马上的皇帝，从18岁就领兵带队，那身体多健康，因此他登山不费劲儿，撑撑撑几步没影了。最可怜的那些文官还有些和尚要命也跟不上啊，这些人狗爬兔子喘，在后的紧撵紧撵慢撵，看着李世民的影子，李世民有时候站住身，回头笑着看看他们，有意的等着。简短截说，爬来爬去，李世民爬到一个地方叫云霞关，到这儿他一看，哎呦，这是个好去处啊！眼前一座山洞，山洞高了下一丈二三，宽了下有一丈六七，他摸到山洞里头一瞅，长了下也有七八丈，四面非常光滑，冬暖夏凉。李世民心说，这真是个好去处，这是出家人在此修行，这有多好啊，我得建议他们。他看完了之后在门口那等着，这时候老方丈们才赶到。再说龙泉寺的老方丈安然大师，这老头啊也不善了，今年寿元77岁，这么高的山能撵上李世民，谈何容易。老头也泼了命了，累的是四鬓汗流，撵上皇上之后赶紧撩衣服跪倒：“老僧罪该万死。”哎呀，赶紧请起请起，老人家您这是何必呢，今天咱们是游山玩景，犯不上谈那些事情，你这就不含糊，你陪着朕一起往上登山。遵命遵命。哎，安然大师，我方才发现一个去处， 您指的是哪儿？就这个洞。哎，此洞叫云霞观，还有个名字叫滴水观音洞，不过是有洞无佛呀，等待开辟。好地方，好地方，千万要开辟。如果说银两有问题，尽管跟朕提出要求，谢主隆恩，谢主隆恩。那咱走吧。李世民兴致正浓，迈步往前爬。在这儿到山顶上还有一段路呢，李世民是越走越快，眨眼之间就到了天梯。您听这个名天梯，意思是说就到了天顶上了。李世民上去也没费劲儿，蹭蹭蹭蹭蹭，几步就登上了山顶。大和尚可吓坏了，陛下注意安全呐、啊！这周围没有扶手，一旦有个闪失，老衲罪过大意。哈哈哈哈！老和尚尽管放心，朕平安无事，我等着你呢，我这就到了。这和尚们

是陆陆续续也赶到了。李世民稍作片刻站起身来，要好好溜达溜达胜景。他一看呢，这山真不错，哎呀，怎么叫这么个名啊？佛头山，佛头山，哪里来的佛呀？光秃秃一座山包。他放眼四望，往北看，辽阳城就在脚下；往南观看，还能看见渤海，似乎看着碧波荡漾。李世民看着这是心旷神怡呀。他回过头去一看，眼前一座高峰，跟这佛头山比高出一截去，不知是什么地方。李世民回头问安然大师：“大师，那座山峰叫什么名字？”“回陛下，那就是千多莲花山第一高峰仙人台。”“哦，好名字，莫非还有什么典故不成？”哎，安然赶紧回答：“陛下，据说那里是神仙聚会之所，八仙曾经在那下过棋，麻姑在那献过寿，偶尔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驾临仙人台。”“哦，有这等事儿，哈哈哈哈！但愿我能赶得上。好吧，下一次你陪着我登上仙人台，我一览胜景。”“老衲遵旨。”李世民接茬再看，他一看呢，这佛头山太高了，按公尺来说500多公尺，那就够高的了，摔下去肉泥烂酱。而且这座山长奇特无比，东北两方面如刀削的一样刷齐呀。再看西南，令人寒毛根都发竖，那石头长得锯齿狼牙，十分的险要啊！要有恐高症的人，您最好别去。李世民溜达了一圈，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找了个地儿坐下休息。太监早都准备好了，带个马扎，马扎就是小板凳。李世民坐下休息，然后他告诉大家：“各位各位，不拘常理，乐意躺着就躺着，乐意坐着就坐着，大家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当君主的一朝人王地主一发话，谁能不听啊？大伙没想到李世民如此平易近人呢，因此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一开始非常拘谨，现在逐步的放松了，跟唠家常嗑差不多少。李世民问什么，他们答什么，就唠起了家常。安然大师一直在旁边陪着，就见李世民瞅着瞅着，有点呆呆的发愣。李世民不由自觉的念出几句话来。这话好像跟别人说，又好像跟自己说的，听得非常真切。皇上在这说话，谁敢打扰？这么大的山头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听李世民说：“哎呀，名曰佛头山，无佛在山巅，何不请佛至？证明石佛山。”这几句话什么意思？说这名啊叫佛头山，结果没有佛，名曰佛头山，哪有佛呀？无佛在山边，这么高的山上什么也没有，何不请佛至啊，把佛也请来，证明石佛山，那才能证明他有佛，是这么个意思。当然了，李世民有学问，说这话叫顺口溜，也不是吟诗作对。

这几句话可不得了了，在场的人全听见了，和尚们听完了是倍感兴趣呀、啊，心说话，这是皇上啊，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人家挑理了，挑佛头山上没有佛，要准备安放几尊石佛。在书中代言，这和尚们呢还听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是陕西人，他有口音，他们呢没听清，无佛变成了五佛，都是这么听的。当然了，李世民有学问，说这话叫顺口溜，也不是因师作对。这几句话可不得了了，在场的人全听见了，和尚们听完了是倍感兴趣呀、啊，心说话，这是皇上啊，皇上说的话是金口玉言呢、啊，人家挑理了，挑佛头山上没有佛，要准备安放几尊石佛。在书中代言，这和尚们呢还听错了，为什么呢？李世民是陕西人，他有口音，他们呢没听清，无佛变成了五佛，都是这么听的。哦，要安放五尊佛，另外证明这山上有佛，还来个石佛，必须得安石佛，他们一致都是这么听到的。然后安然大师跪倒行礼，陛下，感谢陛下传旨，在佛头山安放佛爷，老衲等领旨照办。这和尚们一下跪倒一大片，都是遵旨照办。一开始李世民愣住了，无意之间说这么几句话变成了现实，那能改吗？李世民想到这点点头，各位请起，各位请起，你们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吗？非常正确。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请佛到佛头山来，这件事情就交给五大禅林的人去办，一定把此事办成。你看，在那个年月，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兔兔你是个钉，他随便说一句话得变成现实。这几个和尚自然是高兴了，这要请着佛安放好了，提高了身价，千朵莲花山之后的名气大增，和尚的脸上也有光彩，谁不高兴？

李世民没休息，提起笔来写了一道圣旨，无非就是刚才议论那些，让五大禅林各自派专人到什么地方请佛，到嵩山少林寺。这样咱得介绍几句，李世民对嵩山少林寺有特殊的感情。您看过电影少林寺，那少林寺十三棍僧为了李世民前赴后继立下汗马的功劳，实际上不是十三棍僧，死的人多了。那和尚们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没短了死人呢、啊、因此李世民对出家人格外的眷顾，有深厚的感情。他什么事情也忘不了少林嵩山，因此命他们奔嵩山少林寺去请佛。这道可不近乎，旨意一下底下是遵旨照办呢、啊。认真的筹措，这五大禅林是哪儿呢？龙泉寺、祖岳寺、钟会寺，还有大安寺、香烟寺，五大禅林。不过那时候的规模不如现在这么大，但是名字早就有了。这五大寺的人开了个会，咱们派什么人去呢？还得能干，还得能服苦，准时地完成任务，这是皇上交代的。挑来选去，选去挑来，挑出五个人来，都是负责人。龙泉寺就派出安然大师，下面还有海清罗汉、海红罗汉、默然罗汉，还有吉安罗汉，一共是五个人，谁管钱谁管怎么的都做了明确的分工。禀报着唐王李世民，李世民把旨意发下来，拨躺银3000两作为穿资路费。那个年月3000两那是一笔巨资啊，交给安然和尚管理，他们挑良辰择吉日开始动身。据说当时动身的场面相当隆重，李世民率文武赶奔龙泉寺前来送行，各大寺院的负责人全都参加了，再加上老百姓人数过万，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最后五位僧人辞别了皇上跟文武，这才登城赶路。可是话好说事儿难办，遇上那个麻烦太多太多了。按下李世民这些人咱不说，单说五位高僧打点行囊步行赶奔少林寺。当时啊，一步一步的量，一步一步的走，万里之遥什么时候能走到啊？而且也不是平坦的大道，要翻山越岭，那个艰苦劲儿就甭提了。以安然大师为首的五个和尚非常负责，不辞辛苦，走了将近半年，这才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因为什么呢？他们请佛来的是空手，空行人比较方便，花钱也不那么多。安然大师他们一到少林寺，受到少林寺僧的隆重欢迎。因为少林寺接着旨意了，800里传报传到这儿来了，有这么件事儿，叫他们准备接待，所以这儿的平安大师也都做好了准备，手下2000多人，这个忙活呀，干什么？打扫卫生，更换僧衣，收拾环境，接待名僧啊，这是奉旨的钦差，可不能小瞧。这一天五位大师到，做好了准备了，换上倍儿新的袈裟，率队迎接，钟鼎齐鸣啊。平安

0: 大师紧走了几步，打问讯：“阿弥陀佛，各位上师辛苦了。”众人还礼，然后赶奔少林。那少林寺是一座古寺，据传说那时候的规模比现在大，现在缩小了不少。你别看武功挺出名，论规模远不如盛唐时期，所以招待这些客人是超超有余啊。平安大师把众人接到山顶，安排了食宿，接下来各分院款待，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轮流坐庄，谈什么？谈经书，谈佛法，谈建设的历史，谈唐朝的圣德，在这一个月期间没闲着。哎，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了，五位大师要起身了。这起身之前干嘛来了？接佛爷来了，这块把佛都准备好了，五尊十佛。这十佛呀，也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以释迦牟尼为首。那十佛是石头的，每一座石佛都四五百斤，加在一起就两千多斤呢、啊。这么大的分量，背得动吗？背不动，就得用人抬。因此，这边准备了20名脚夫。这脚夫讲好了价钱，人家也不愿意去啊。这到东北，到那儿去，他价钱得高着要。价钱议好了，这20名脚夫都是身强力壮，脚底下都有功夫，而且都有胆子。到了日子都集合了，安然大师一点名都到齐了，让他们记住姓名，千万别把路走错了，而后到院里观看，再看少林寺，把五座石佛都装到木笼里头，没有木笼不行啊，这不是亵渎神灵，没有办法，怕路上太远损坏了，用草用布都把它包住，塞得严严实实，在木笼里头夹得很紧，叫这20个脚夫试一试，四个人一波，他们哈下腰去架起来试试，行，没问题，那咱可就上路了啊，准备上路吧。就这样，双方辞行，离开了嵩山少林寺，是赶奔千朵莲花山。还是那句话，万水千山，那么容易就回去啊？尤其这次回去要负着重，带着2000多斤重的石佛，那走起路来更加困难。刚开始离开少林寺没费什么劲儿，走出去不到30里，这20个脚夫就受不了了。师傅们，实在累得受不了了，要吐血，咱们休息片刻吧。安然大师一看也只好如此，空行人走路都费劲，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把五尊师佛放下休息休息，一会儿好赶路。这一休息可不要紧，才惹起来杀身大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 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

0: 单田芳播讲。
1: 辽东以龙泉寺为首的五大禅林派了五位高僧来到少林请五佛，咱说了奉旨办事儿，一切都顺利。一开始是顺顺当当，把佛请到手了，起身回家，出事儿了。头一个难关，刚走了不到40里，这20名脚夫来事儿了，把箱子放下，往地上一蹲，唉声叹气：“哎，这活啊，包亏了，包亏了。”说什么也不走了。安然大师着急呀、啊：“各位施主，咱们加紧赶路，如果大家累了没有关系，前头有宿头，我们可以休息，你们看怎么样？”其中有个姓赵的头，这活是他包的，这个人是个牙子，扑棱扑棱脑袋过来了，问老和尚：“实话跟你说，这活啊我们包亏了。”谁想的是、咱这么说，这五佛一个400斤，这就2000斤，我们20个人一分担就是100斤呢、翻山越岭，你说费多大的劲儿？从这儿开始到辽东，万水千山吧，没一年我们都回不来。你们给那点钱，我们不够亏的。这事儿我们不能干。安然大师就劝呗：“施主啊，我们当面锣对面鼓，讲好了价钱，你们同了意签了字，我们这才启程。那半道上你说不干了，那这事儿怎么处理呀？”我说：“老和尚，这样吧，离开少林寺也不远，你们另请旁人，我们哥几个你们给点钱就行，不给就算了，这活我们绝对不能干了。一会儿我们歇歇，我们要往回走了，你们另请旁人。”你看这给撂挑子了。安然大师脾气好啊，不愧有长者之风，这五个和尚当中脾气最暴躁的香烟寺的长老叫默然长老，这默然比他们脾气暴得多。默然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用手一指：“弥陀佛！”我说：“赵施主，你们言而无信呢、白纸黑字画的道，能说不算就不算数了吗？还有规矩不成？要这样的话，我们不但不给钱，你们还得包赔我们的损失。”哎呀，我说：“和尚，你真有点不讲理呀、累死人不偿命啊，你看见没？你们在旁边走，我们汗珠的掉地砸八瓣，命都豁出去了，有几个弟兄都要吐血，实在干不动了，怎么的？累死人不偿命啊。我告诉你啊，照这么说，这活坚决不干了，哥们儿走。”就要撤梯子，默然大师一看真急了，双臂一伸：“我看你们哪个敢走。”哎呀，要打架吗？哎，要打架你们可吃亏啊，你们同才几个人。再说安然大师这队伍是他带队，出了事儿他得负责。安然大师赶紧过来解劝：“师弟师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彼此都消消气儿，有办法解决。你们不说包亏了吗？意思之间要涨钱也行，要涨点儿，我们能承担得起，我们就多拿钱，怎么样？”哎，要这么说还差不多少。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啊， 以姓赵的

为首他们叽咕叽商量了半天，他过来了。我安然师傅，我们不是讹你啊，我们也不多要，你给增加100两银子，不多吧？20个人增加100两，摊到我们身上，每人增加5两。这么远的路，我们才挣5两银子，这还算公平合理吧？你们考虑考虑怎么样？要行，那咱就走；不行，我们肯定撂挑子。弥陀佛，几位施主等待片刻。安然呢，把他们哥几个叫到旁边，也劝呢。这些人心里也不服啊。各位啊，我们就拿100两吧。默然说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来前钱有数，皇上恩赐了3000两银子，在路上人吃马喂花了许多，往回走的路上更得费钱，再给他们100两，这钱够用吗？你得想想。哎呀，走一时说一时，把眼前这坎儿过去啊，大家就答应了吧。那好，您是当头的，我们听您的。于是商量妥了，安然大师过来了。赵师傅，方才我们商量好了，就增加100两啊。那好，痛快痛快，那我谢谢了啊。不过呢，丑话说在前边，要现银，把这钱给了我们哥几个分析去，大伙心里好有底。那是那是，现在就分钱。那钱呢是硬头货呀，100两银子在当时那是钱呐。安然大师也真心疼，拿出100两来交给姓赵的这头。姓赵的头一看，喜笑颜开，每个人分了5两银子，他们把钱往兜一揣，顿时来了精神了。咱起身吧，弟兄们，加把劲儿啊，我是辛苦，辛苦不是为挣钱吗？对不对？加把劲儿。一尊石佛4个人抬着，因此抬起5尊石佛开始登城。哎呀，再走起路来就慢了，这10里地走了好像半天，眼看日头压山了。这几个和尚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出事了，就听他们的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到了近前一看呢，不是马，是头驴，也挂着威武铃，这驴跑得还挺快。驴上坐着一个人，30多岁，长得是贼眉鼠眼，一个劲儿走，一个劲儿看他们，打量和尚，打量这些脚夫，打量这些东西，看了个六够。看罢之后，双脚一夹裆，奔前面下去了。默然和尚别看年纪轻，他很有经验，没出家之前以防万一嘛，出事怎么办？他们接茬还往前走，速度之慢就甭提了。眼看日头要下山了，坏了，就听见对面什么声音，连脚夫在和尚们都站住了，顺声音往对面观看。再看对面来了一伙人，少说100人呢、手里拿着刀枪棍棒，一个个横眉立目，撸胳膊挽袖子，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是个黑胖子，大概有40岁左右，连蹦胡子，满脸嘎哩嘎哒都是骚嘎的，戴着开花帽，穿着开花服。那位说，这啥意思？穷的一看就不富裕，手里的拎着条铁棍，把道路给拦住。

0: 高声喊喝：“站住！”后边那些人喊：“站住！站住！”再往前走，砸折你们的狗腿！和尚们一看坏了，遇上强盗了。按东北话说，土匪，这是劫路的。众人赶紧站住了，怎么办？遇上吃老横的了，就得讲道理呀。哎，默然在这方面比他们都有经验。默然就说：“师兄，别着急，我来对付他们。”师弟，你多费心了。是，阿弥陀佛。默然一手提刀，迈步来到近前，冲着正中央这个头，赶紧一打几手：“阿弥陀佛，施主请了。”别废话，什么话说的？有话直说，你说那话我听不懂。好，请问各位，你们这是何意？何意呀？这你还不清楚吗？我们是吃老横的，也就是说，你们身上带点东西都给我留下，不管是什么都留下，留下了之后放你们安全脱身，不留东西压崩半个说不字。嘿嘿，我告诉你啊，天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杀人不管埋，叫动杀戒，听见没？默然听这话听得多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赶紧再次打击手：“施主啊，有件事我要说清楚，我们是出家之人，您看见这不是现化妆吗？这般年纪了，我们是奉旨办事儿，赶奔少林寺去迎请五佛。您看看，我们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佛爷，要送回到辽东，望您赏个方便。我们一不是行商，二不是做买卖的，拿，望施主明察。”嘿，我都查清了，你这箱子里装的都是干货，把箱子留下，这人也不能走，跟我们回山听话。默然一听，腾着火就上来了：“施主，你太不讲道理了，耳欺人太甚，休怪贫僧无礼了。”宽格的来吧，土匪还听那套，呼啦朝往上一闯，群殴我就下了手了。再说五位高僧，谁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年轻的时候都练过，因此伸手之时没吃亏，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每人抡起戒刀来大开杀戒。你遇上这样人了，就得这么对待。但是那二十个脚夫倒了霉喽，他们从来也没打过仗，手里头是寸铁皆无，顷刻之间全死在敌人的乱刃之下，死的这个惨呐，横躺竖卧。与此同时，一部分贼把他们包围住，仗着人多势众，另一部分贼架起了五尊佛，撒脚就跑。人多呀，默然和尚一看，休走，把佛爷给我留下，抡刀就追。光顾追了，没注意脚底下，人家脚底下下了埋伏了，没出去五丈远，中了人家的绷腿绳，就是绊你腿的，两头一较劲儿，哎，默然和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被几个喽啰兵往上一闯：“别动，别动，别动！”用刀把他脖子架住，拧过胳膊来，给他捆上了。最初他厉害，把他捆上了。再说那四位高僧，没多大劲儿，刚开始还行，时间一长了， 累的是通身是汗，再一看默然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泄气儿，把家伙也扔了，服服帖帖被人家生捆上绑，五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个当头的还说给眼罩给他们戴上，每人家脸上蒙条黑布，你看什么也看不见，人家架着就跟着走吧，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和尚们暗中叫苦，这石佛请的，嘿嘿，这倒霉劲儿就甭提了。正往前走着走着，不走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报告头，我们回来了，当家的，我们回来了。就听见一个人沉甸甸的声音：“哎，好啊，祝贺你们圆满成功。”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抓的俘虏，把他们全绑到柱子上，我要挨个的审问。
1: 是是是，
0: 看情况是绑到柱子上了，这有感觉呀。绳子松开又系上，把眼罩摘了。默然等五个人拢了半天目光，这才看清了，天已经黑下来了。满天的星斗，他们被捆到院里头，一字排开，这院里头是灯秋火把，亮如白昼。再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50岁左右，一只眼睛，什么时候受的伤不清楚。别看这样，长得是方面大耳，阔口咧腮，这坨还够瞧的。看这意思，当初好像武将出身，斜挎着宝剑居中而坐，其他人分立在两旁，那个使棍的也站在他身边。再看这个主看了一会儿，我说五位高僧，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默然说话了，我们从辽东来，千朵莲花山。辽东在哪儿？大概我听这劲儿不近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来请石佛。请什么？请石佛。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太可笑了。我说那边又不治饿，也不止渴，请他有什么用？哎，施主少要胡言乱语，亵渎了神灵。呵呵，你还真虔诚啊，还亵渎了神灵。那么请师佛这送回辽东正是。哎呀，要我看你们这出家人都傻帽，傻的实心了，干这种蠢事儿，费力不讨好啊。哎，旁的不说了，你们这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石佛。光是石佛吗？一点不假，不信你看。那我当然要看。砸开，把五个箱子砸开了，上头的棉被也撕开了，稻草也分开，仔细观看，果然是五尊石佛，可是一点没受伤，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当头就转了那么几圈，吩咐一声，把这石佛抬起来，我看看底儿。他不放心，把石佛架起来，敲敲底子，实心的，看来没有任何夹带。他一皱眉，跟旁边那人说，你们怎么探听的？哎，接这有什么用？我们探听的清清楚楚，据说这五个和尚携带着珍珠玛瑙，身上很有东西。哎，这谁知道弄的就是石头，没想到落这个结果。呸，饭桶，这石头 扔到山沟里头算了，别的还有什么干货？有死者，就是脚夫，从他们身上搜出来不少银子，大概有100多两。这100多两犒赏了你们了，那和尚怎么处理？那还用问吗？拉到路边去砍了算了。是，这些人杀人不眨眼呢。一声令下，把5位高僧架起来，往山涧边上就走。到山涧边上不远了，鬼头刀就拽出来了。安然和尚也好，默然和尚也好，一闭眼睛，这算玩完呢。你说好好的，在龙泉寺、大安寺，在千山沟里头一修行多好啊，来请石佛，哪知道这一路上不太平啊，遇上如此甘苦的事儿还不说，把命还搭上了，死了吧。那些土匪还乐呢，嘿嘿嘿，一会儿送你们上西天，比修行省老事儿了，省着你们没事老念经啊。来来，就在这儿，在这儿开始动刀，开始。哎，我把刀磨一磨，蹭楞蹭楞蹭楞，有磨刀的声音。和尚们知道跟这帮土匪讲不出道理去，只好俩眼一闭等死。要知后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人生在世，苦乐悲欢，麻辣酸甜，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就拿前文书再说，这五个和尚招着谁惹着谁了，犯下掉头之罪，命没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候，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杀不得，杀不得，刀下留人。声音十分洪亮，在场的贼寇全都听清了。当头的这个赶紧站起来了：别杀，我的恩人来了，列队迎接。他冒出这么句话：恩人来了，他要列队迎接。于是他带着几个头领赶紧下来迎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贼头叫什么名，姓熊啊，叫熊奎。这个熊奎一开始他也不是贼，他是一个农民，就住在河南。为什么当贼呢？有个原因，过去他参军了，在交战之时一个没留神，腿上中了毒箭，后来官兵撤了，他扔到那儿没人管了，死中得活呀，好不容易忍痛扶伤追赶部队，追了半年追上了，结果当头的换人了。他到那一说：我叫什么名，我在哪个棚，在哪个号，哪个战场，我

立了功了等等等一说，人家不承认，把他逐出连营，说他是疯子。打那之后，这熊奎心里不平啊，自个儿就想，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呐、啊、天哪，天道不公啊，老天爷失去公允呐、啊、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国家立了功，得了这么个结果，看来我得干坏事儿，我要报复这个世界，我要报复。他就产生了逆反心理。他腿上这伤怎么好的？有一天流落到法王寺，是个庙，法王寺的当家的叫普安大师。普安大师非常仁慈，经人发现之后报告了他，他一听有人受伤了，抬进来了，一看此人昏迷不醒，看着样子这人要不得了。一般的和尚认为着，找这麻烦干什么，干脆不理就得了。普安大师不是这么想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竭尽全力治吧，把他抬到厢房进行医治。哎，他医术非常高明，把箭头掏出来，烂肉割下去，上好了止疼药、生肉的药，精心护理。半个月之后，熊奎明白过来了，一个月之后拄着拐杖可以下地了。这熊奎来面见普安长老，见面就跪下了，您是我的恩人，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没有您我没有今天。普安赶紧用手相搀，施主请起请起，你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拄着拐杖可以走路了，还要将养些日子，现在没有完全康复，安心住下吧，三月之后我放你回家。简短解说，三个月之后恢复了，能蹦能跳，打拳踢腿毫不成问题。这熊奎再次来见老师，老师傅，我刚才想好了，我哪儿都不去了，我愿意落法为僧，我陪伴您一辈子，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普安乐了，熊施主，我发现了，你脸上杀气未退，你不可能出家，我庙上也不能收你这样的人，你还要到江湖去闯荡闯荡，而后收了心，咱们再议，就把他谢绝了。熊奎就想，我怎么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呢？没法在这待着了，离开了法王寺，又来到江湖，干什么？我有一技之长，就会点五八抄，干脆当土匪得了，失身为贼。纠集了几个人，也没有正当职业，沿路抢劫，就干了这个勾当。后来越发展人越多，就凑齐了200来人，占据了黑风山。他一看这个地势还真不错，适合长期住下去，故此选地点修了一座大寨，周围修了院墙，做了安身立命之地。打这之后他就长期干下去，但是他有个宗旨，我呀做事不能做过头了，我要杀赃官除恶霸，救的是孝子贤孙，缺德的事咱不能干。他定了几条纪律，大家一体遵守。打这之后呢，
他跟法王寺的主持还保持着联系，跟主持说了，我呀实在没办法，沦落成贼了，这可能也是天命，不过呢我向您保证，缺德的事我不能干，随便杀人的事我不能干，另外您老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只要您用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是言听计从。他也送过礼，但是被法王寺的老方丈给拒绝了，这贼的东西我能收吗？不能收，婉言谢绝，但是这个感情没断。最近这几天普安长老得着个消息，北龙泉寺五大禅林派了五个和尚奉旨来少林寺接石佛，哎，这个事儿瓮头顶大，他知道之后也非常高兴，后来不了了之，结果有小和尚到县城去购米买粮食，回来正好路过战场，那打着血雨腥风的时候，小和尚看见了，赶紧跑到法王寺向老师做了禀报。哎呀，普安和尚一合计，这是谁呀？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仔细一了解，黑风山干的，闹了半天熊奎干的。哎呀，他这火大了，心说熊奎呀，熊奎，你违背了誓言呢，我岂能容你呀？这和尚我必须得救，因此带了两个人骑着快马赶奔黑风山，日夜兼程，到了晚来一步，那几个和尚命没了，正好是及时啊，这叫不巧不成书。这熊奎啊没忘本，一听恩公来了，亲自下山迎接，见面之后是倒身下拜，恩公您怎么来了，人夜之间没有休息，这是为什么？哎，起来吧起来吧，难得你叫我一声恩公，有话咱里边去讲。哎，里边请里边请。他过来搀着，把普安接进了聚义分赃厅，坐下之后，普安呢为了抓紧时间把来意讲述了一遍。你是要杀人吗？要斩杀五个和尚吗？有这点事儿，他不过事出有因，这几个和尚太霸道，口出不逊，我一时气恼，我生了气了，我要杀他，其实也未必真杀，我打算吓唬吓唬他们。施主，希望你不要开杀戒，出家人不容易呀，他本身出家就十分清苦，他又不是贪官，又不是污吏，你杀他何用呢？您说的太对了，不过这里边还有点隐情，我呀上了点邪火，有弟兄向我禀报说有五个和尚，家资巨富，我怀疑他们是冒牌的和尚，带着很多的钱，这时候是黑风山挺困难，我想解决大伙吃饭的问题，就做了这笔买卖了，结果接到山上一看什么没有，那是五尊石佛实心的，我要石佛有什么用啊？他们把我给耍了，你要说几句好话也就罢了，口吐狂言我实在接受不了，话赶话，我这才动了杀机，有您这句话我把他们饶了，来来人把五个人放回来。他说话就是命令，一句话把默然五个人放回来了，这几个人觉着非死不可，落到杀人魔王的手里还活得了吗？哎，真没想到活了。
进了大厅里头一看，

还有个出家人都不认识。普安大师自己介绍了自己，一说明自己叫什么名，和尚们都知道，哦，遇上同行了，要不是普安大师相救，我们谁也活不了，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普安说完之后跟熊奎说，这几个人就把他们放了吧。那当然了，肯定得放，但是呢，我做了亏心事了，我得表示表示，今天我得请大家吃顿饭，您半夜而来也没吃饭呢，吃点素斋吧。还真够意思，就在这大寨之中盛排素宴款待几位高僧，这几位也吃不下去，恨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默然呢性情暴烈，有什么说什么，在酒席宴前把话说清了。寨主爷，还有件事，我等活了是侥幸，还有20个脚夫呢，他们不明不白的死了，撇家舍业怎么处理呀？这莫非你还叫我偿命不行吗？偿命没必要，也晚了，但是我们对死者要安抚，你呀应该派人把死者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多烧几张纸，对死人是一种安慰呀。您不认为我说的话过分吧？哎，不过分，不过分，我理应当照办。这熊奎还真办正事儿，一支令传下去寻找，真找着了，不过有缺胳膊的，有少大腿的，总而言之把20个人找齐了，远台深埋，都买了棺材，深埋在地下，坟前画了纸灰，表示哀悼之意吧，也表示赎罪。而后回来又向默然通报，默然这才同意了。那怎么办？不能偿命。最后提到了要离开黑风山，这块还表示要送行。送行不必了，默然提了，现在这几个箱子砸坏了，要求寨主能不能把箱子修理好了。可以可以，太现成的了，人多好办事儿。5只木箱修理好了，比过去还结实，默然这才同意。次日平明，普安大师领着5个和尚到自个儿的庙上进行款待，又在那住了一晚。普安的意思呢，难舍难离，想多留他们住些日子，什么谈经论道，讲讲经验等。但是安然大师说了，不行啊，我们

作为路费。他们对普安和尚是非常感激。简短解说，这一天五位和尚又上了路了，又雇了20个人，这才登城赶路。哎呀，这走得太辛苦了，一天天，一月月，一日日，得多少个日日夜夜，而且越走越难。还是那句话，来的时候轻装，回去的时候重载。这五尊石佛重有2000多斤呢、那玩意儿是分量啊，得抬呀。所以不断的换人，有的人干不了辞了，您呐、另请高明吧。给人家结了账，又找了新人，不断的替换，不断的替换。后来走到黄河边上，一个人都没了，累得谁也干不动了，请人也请不着了。这五个和尚一看，自个儿想办法吧。后来怎么办呢？想办法雇车，不用牲口，有牲口拉佛也不尊重，我们自己拉，一人拉着一台车，费了9牛2虎的劲，这才来到黄河边儿啊。看着黄河了，几个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可走到河边了，过了河了就有希望了。大家休息了片刻，把钱最后过过数，一看呢，钱没剩下多少，剩下这点钱只能是雇船用，再吃饭都成问题。您说难不难呢？出门要是没钱是寸步难行。在河边上跟人家讲价讨价，雇了一只皮筏子，这只皮筏子挺大，还能装下5个大箱子，还能运上几个人。最后讲的最低的价钱，船家说话了，我命苦啊，遇上几个穷和尚，算了，挣就是比不挣强，你们辛苦辛苦，把笼子都抬上来。他们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这几个和尚费了9牛2虎的劲，把五尊石佛抬上来，最后也上了皮筏子。使船人一看，人到齐了，没人了啊，我们要开船了啊，开船了。皮筏子也是船呢，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哗哗哗，开始过黄河。在南岸奔北岸，这河面还非常宽，老半天也不到。默然和尚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又有麻烦。为啥呀？因为使船的这位尖嘴猴腮，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方才讲价钱没想到这么多，现在有时间了，仔细一相面，说这位相长得太凶恶了，绝非善类呀、那位说，那能看出来吗？能看得出来，这忠厚人和奸诈的人，有的从面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也有看不出来的。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这使船的走着走着就打听，我你们这箱子这么沉，装的啥好东西啊？我们请的是五尊石佛。啥玩意儿？五尊石佛？石佛呀，呵，这又笨又沉，这有什么用啊？哪儿没有石头，哪儿没有卖石佛的。哎，你们这五个人，他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哎，里头别的就没有了吗？没有了。是吗？我乘船的时间不长，但我经的事儿可不少。有钱的人呢，可有心眼了，往往把东西都夹带都藏起来。你们呢，我看也不例外。哎，他净说这样的话，

0: 默然和尚就留了神了，心说话，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啊、难道今天在水面上也遇上歹徒了？不可不防啊，有过去的教训，所以说这默然就把刀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候，快到北岸了，离着还不到半里地，眼前闪出个水岔子来，有芦苇草，再看这船不往直线走，进了芦苇塘了，还挺快，呲楞一眨眼就不见面了。再看使船的人没了，使船的人哪儿去了？五个和尚东瞧西看，心里深感纳闷。正在这时候，使船的人呢进水里头去了，在水里头把脑袋一露，哎，五位啊，热不热呀？是不是到水里头凉快凉快？你说的叫什么话？什么话？实话本。又没影子了，说个没影，真就没影了。五个和尚傻眼了，我们又不会撑船，这可怎么前进呢？正在为难之时，再看哎呀，皮筏子这一路往里头这一灌水，顷刻之间翻了个了。再看五个和尚，一个没剩，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不等，全都落入水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8: 遛弯儿。
1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8: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14: 做视频。
20: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1: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2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2: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3: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15: 跑哪儿都要掌声，
3: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15: 满了，
3: 特别开心。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

0: 这一般人来不了。
1: 你看我们这妥胆，
2: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2: 也行。哎，
1: 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2: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2: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啊，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2: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2: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2: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2: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哎，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2: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2: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2: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2: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2: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2: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2: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2: 不好看的
1: 啊、
2: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2: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2: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2: 但是还可以。
1: 是，
2: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2: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2: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2: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2: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2: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2: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2: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2: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
1: 啊，
2: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
2: 嗯，一个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
2: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2: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2: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2: 先转脑袋，
1: 嗯，
2: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2: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2: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2: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2: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2: 嗯，
1: 咳
2: 咳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2: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2: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2: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2: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2: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2: 你也去买药吗？
1: 那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2: 先转脑袋吧。
1: 哦，
2: 哎，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2: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2: 不好看。
1: 好看，
2: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2: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2: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2: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我等不了了，我
2: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2: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2: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2: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2: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2: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2: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2: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2: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2: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2: 哎。
1: 啊，哎，
2: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2: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2: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2: 嗯，真好吃，
1: 嘿，
2: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2: 哎，
1: 嗯，
2: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2: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2: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2: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2: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2: 滚！
1: 啊，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2: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2: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2: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2: 比喻，
1: 什么？
2: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哎，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了，她走过去扶着她的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给他，这老夫老妻了，这
1: 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来试试，我听听这。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呵。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暖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
1: 这
0: 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给我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1: 啊，
0: 就是五环。
1: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环，这不一样吗？
1: 谢谢，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0: 过年了，怎么那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0: 嗯，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0: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0: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0: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0: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0: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

0: 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
1: 哎呦，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1: 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
1: 哎呦，
0: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0: 一共169个小时。
1: 嚯、哦！哎呦，
0: 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哦，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小时17分钟，
1: 哎呦。
0: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1: 嗯，
0: 一共是769首，
1: 嚯、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啊，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
1: 嗯，
0: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
1: 啊
0: 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宋老师？
1: 我也行了。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
1: 哦，
0: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但是我喜欢。
1: 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好不好？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是
0: 归来吧，归来吧，
1: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0: 嗯，
1: 98年，
0: 真不错啊。是，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啊，
1: 这折过去了。这
0: 新歌啊。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 对了，哎，
1: 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哦，
1: 没上过。
0: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0: 你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它是一个调吗？
0: 小船儿推开。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1: 行了行了，
0: 四周环绕着。
1: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0: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0: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1: 嗯，
0: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98。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您啊，
0: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1: 份。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2020年。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0: 无欢。
1: 行了，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夜夜想起
1: 鲁冰花
0: 吗？
1: 好，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又破。啊，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有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太狠了。
1: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我们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对。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0: 行，
1: 时间，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0: 哥，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1: ，
0: 我要你在我身旁，哎，
1: 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1: 最后，
0: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哎呦，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1: 哇，配乐。
0: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我告诉你吧，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别鼓掌，这都多难为情啊！这个
3: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2: 我这是拍的呀。
3: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2: 啊，
3: 自拍。
2: 哎，
3: 说就是他，知道吧？啪，
2: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3: 我就问你
2: 啊，
3: 拿十三香这旋律，
2: 嗯，
3: 卖手机，
2: 哦，
3: 这服不服？
2: 不服，
3: 怎么还不服？
2: 不服。
3: 怎么不服呢？
2: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3: 十三香。
2: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3: 还是的。
2: 你不明白
3: 啊？
2: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石的那个了。
3: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2: 嗯，
3: 这是他刚才说了，
2: 就是
3: 电机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2: 电机，我像话？
3: 他坐那，
2: 不是
3: 啊，吆喝
2: 没有电机石。
3: 什么叫电机石？
2: 最好的，
3: 最好的。
2: 哎，
3: 卖什么的？
2: 老朋友都知道
3: 啊，
2: 卖布头的。
3: 有买布头，
2: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3: 什么样呢？
2: 哎，
3: 嗯，
2: 这块腰环，腰环着买了就是不大小孩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那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3: 他别嚷嚷了，
2: 我去！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3: 再难也不行。
2: 怎么了？
3: 干嘛呢？
2: 卖布头啊？
3: 什么色的？
2: 白的呀。
3: 白的
2: 啊？
3: 这词儿也太老了。
2: 怎么了？
3: 没有包边
2: 啊？
3: 没有褶儿，
2: 对呀，
3: 没有窟窿眼儿，
2: 这都是老词儿。
3: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2: 那依着你，
3: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2: 为什么呀？
3: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2: 医务工作者。
3: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那行吗？
2: 你有新词儿？
3: 新叫卖吗？
2: 还得唱这白。
3: 对了，
2: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3: 哎，您听
2: 的
3: 新叫卖
2: 不错，
3: 俺也唱这块白
2: 白的。
3: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2: 不错。
3: 他忙在了病房内，
2: 嗯，
3: 那扎针手术台，
2: 是啊，
3: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2: 怎么样？
3: 是最美的色彩。
2: 对了，
3: 那我们大伙儿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2: 嘿。哎嘿，
3: 这是应该鼓掌的人。
2: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3: 啊，
2: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3: 对呀，
2: 啊，
3: 白衣天使，
2: 嗯，
3: 是穿白的。
2: 对呀，
3: 现场这么多朋友，
2: 这么多朋友
3: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2: 是啊，
3: 怎么吆喝呀？
2: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3: 都得有词儿啊。
2: 你这话太大点了，
3: 一点不大。
2: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3: 行，
2: 你看啊。
3: 啊，
2: 你就看头牌吧，
3: 头牌，
2: 人家
3: 啊，这位
2: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3: 那了不起，
2: 过年了
3: 啊，
2: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3: 啊，这位穿件红，
2: 这就来了，
3: 先进是典型
2: 啊，
3: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2: 是啊，
3: 您身上穿的是红
2: 啊，
3: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2: 嘿。
3: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开门红。
2: 嘿，
3: 你看乐，你看乐，
2: 真有好词儿啊！
3: 当然红的，
2: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3: 挑挑，随便
2: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看，哎，
3: 怎么了？
2: 看这边啊，
3: 这边
2: 人家
3: 啊，
2: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3: 又更了不起了。
2: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吗？
3: 蓝
2: 蓝，
3: 这位穿件蓝，
2: 是啊，
3: 是位航天员。
2: 对，
3: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2: 啊。
3: 您穿上这件蓝，
2: 穿蓝的，
3: 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把咱拦。
2: 对，
3: 你看，
2: 对。
3: 是不是
2: 今年咱们都顺顺利利的？
3: 对，
2: 哎，
3: 现场挑人，
2: 还有
3: 现场演唱。
2: 对呀，
3: 您听一听这新叫卖的效果怎么样？
2: 够新，
3: 祝您吉祥。
2: 对呀，
3: 咱团座一块儿看春晚是喜气洋洋，
2: 多好！
3: 您要抱着手机
2: 啊。
3: 躺在床上，
2: 怎么呢？
3: 你千万可别像叶鹏，
2: 我
3: 手机拍脸上。
2: 我呀，
4: 说到这个节日啊。我当初跟我媳妇儿求爱，就是情人节，2月14号晚上， 那时候啊住单身宿舍，我就花钱呢、啊、把我们整个楼的人都给买通了。2月14号晚上，所有的房间都关灯，然后我带着我当时的女朋友来到楼下，冲着楼上喊我爱你。这时候啊有部分房间呢、啊、亮灯，亮灯的窗口组成一个新的图案，多浪漫呢、啊、我没弄好，这1层到3层啊保险丝。

0: 四折了，灯没亮，就四五六亮了，组成的就不是新的图案，是一个臀部的图案，差点就吹了。再过几天，3月5号，学雷锋啊，大街上那老太太就不够用，因为那时候3月5号号召孩子做好事儿，那孩子没创意，想不出别的好事来，就知道扶老太太过马路。那老太太只要往马路边一站，过来一帮孩子就给拽那边去。那时候那老太太小脚，好不容易走回来，又来一帮孩子又给拽过去。那老太太就看着家门口回不去，急得直哭啊。3月5号吗？还让我们帮助五保户。你知道什么叫五保户吗？不知道吧？就是无人保护。我这么琢磨啊，反正我估计就是孤寡老人，是吧？就一个人，小孩上他们家做好事儿。我们那胡同倒霉啊，都是全活人，没有孤寡老人。我说这小孩着急啊，这薛雷锋帮助谁呀、啊？正好有一个张爷爷，没儿没女，有老伴儿。但是呢，张奶奶呀病危，给我们这帮孩子急的，干脆就先去帮助吧。光理发的去了3波，头一波给张爷爷理一个背头，第二波去了弄一寸头，第三波去了刮一秃瓢，第四波去了就着急呀、啊，你怎么不给我留点啊？你哪你留3根头发，我烫一卷儿算3毛。跟这张爷爷商量，爷爷，我们拿烟头给你烫9个点，你出家得了。这是3月5号，再过3天，又赶上一节。知道什么节吗？妇女节。您男的，你关注妇女节吗？那我问问你。你知道多大岁数算妇女吗？不知道了吧？50。多大？50算妇女？你觉得你还算少女是吗？我们的少女王芳，其实这都算妇女，是女的。按照规定是16岁以上算妇女。这在网上查了，过妇女节，现在这些女性没人过妇女节，无所谓。我们小时候那妇女爱国妇女节，一到了3月8号，大街上摆出很多摊位，有这个理发的，修鞋的，修车的，免费给这个妇女服务。那时候我爸买一双鞋嘛，坏了，想3月8号啊免费修去，他穿着去人不给免费，男的呀，让我妈去，我妈穿上我爸这鞋修去。我爸那个脚是45号，翻毛的大头皮鞋，我妈小脚34号，穿上走不动道的，知道吗？就这么趟着去，还跟人说呢，买鞋也买大了，您给修修吧。人家给修鞋，我妈呢穿着那拖鞋上边上免费理发，理完发回来修好了，一试这鞋呀，合适了。给改脚了，不能占着便宜嘛。其实说到节日啊，一年里头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是不是？中国人讲究过年嘛，你从春运就可以看出来呀。那春运那火车票买不着啊，人多都回家。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嘛，在这个春运期间，所有从广州上火车的人呢，如果都是憋着尿啊，到了北京再尿，那工程就是一次南水北调。就都回家过年嘛。我有一年春节上广州演出去嘛，连这个站票都买完了，没有票买一张趴票，在行李架子上趴着。 我一看我这趴票写着下铺，趴票还有上下铺啊，到那才知道有一胖大嫂买的上铺在我身上趴着。那胖大嫂那体型，王友波跟纳威俩人凑一块儿没他胖，然后我身上一趴给我埋上了，您说看不见我。我跟他商量，大嫂都商量商量吧，我来这上铺吧，再跟一会儿我成相片了。大嫂同意了，我往大嫂这后背一趴挺好，软软乎乎，软卧。趴一会儿警察过来了，你们俩怎么这么淘气啊？啊，你们怎么上这上趴着呀？我说我们买的就是趴票。哪有趴票啊，下来下来，买的假票。所以说这个过春节嘛，就是坐火车成一难事儿。大人呢就是着急，小孩爱过春节。为什么呀？过春节能有压岁钱呢？年货市场有卖那个小学生小孩那个大队长的那三道杠，甭管你是不是大队长，你带着一个三道杠串亲戚去，亲戚看，哎呦这孩子，哎呦当在学校当干部了，给压岁钱，高兴。我们儿子嘛，买三道杠觉得不过瘾，买俩三道杠，让媳妇给缝一块带着，六道杠往街上走，人还问他呢，嘿小孩你什么学生干部啊？我环太平洋地区少先大队总司令。
1: 最近有办件事儿，哦，遇上麻烦了。
2: 是啊，
1: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哇，我都盖到69个了，嗯，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崴了。
2: 怎么了？
1: 得上局里盖去。
2: 上局里
1: 啊？
2: 什么局啊？
1: 糊弄局。嚯，
2: 糊弄局？
1: 嗯，
2: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2: 哦，
1: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2: 我，
1: 糊弄我好几次了。
2: 是啊，
1: 这回一改图章又要糊弄我。
2: 嗯，
1: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2: 为什么呢？
1: 咱求人办事啊。
2: 对呀、
1: 啊、我也想找局长，
2: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 对，不在局里找，
2: 上哪儿找去？
1: 家找去。
2: 你还真能钻进。
1: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2: 啊。
1: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2: 怎么样，
1: 出来一人，
2: 嗯，
1: 40多岁女的。这女的个儿不高，
2: 哦，
1: 横宽，
2: 横宽，
1: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他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2: 嚯、
1: 哦！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2: 啊，
1: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2: 挺客气的，
1: 进去人还挺客气。
2: 啊、
1: 哦，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2: 啊、哦，
1: 呲溜就奔厨房了，
2: 给你沏水去了。
1: 我就坐那儿了。
2: 嗯，
1: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2: 谁说话呢？
1: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2: 啊，
1: 这屋怎么这事啊？
2: 是啊，
1: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2: 在哪儿呢？
1: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啊？
2: 啊，
1: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2: 啊，
1: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
2: 嗯，
1: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啥？哎，
3: 不是，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
1: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2: 什么呀？
1: 我一看，有鸟。
2: 什么鸟？
1: 八哥。
2: 哦，对对对，
1: 嗯，
2: 八哥会学人说话。
1: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2: 嗯，
1: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2: 哦，
1: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2: 精神。
1: 太可爱了，
2: 嗯，
1: 特别聪明，
2: 哦，
1: 记忆力还特别强，
2: 嘿，
1: 能跟人对话，
2: 嗯，
1: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2: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1: 就说呀，
2: 没有那么比的。
1: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2: 挺有意思。
1: 有事吗？
2: 啊，
1: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
2: 啊，
1: 真是不懂得礼貌。
2: 哦，
1: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2: 出去了。
1: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2: 局长夫人。
1: 哦，我说您贵姓？
2: 他说什么呀？
1: 鸟说话了。
2: 鸟说什么呀？
1: 胖墩儿。
2: 胖墩儿。 胖墩是什么意思？
1: 不是，他说这胖子嗨。

0: 哎，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管我叫胖墩儿。
1: 哦，
0: 叫他听见了，
1: 他也会说了
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拿这鸟说吧。
1: 拿这鸟当话题。
2: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 哦，
0: 嗨，您还提他呢？
2: 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 说什么了？
2: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1: 嗯，
2: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干嘛那么大气儿？
2: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 是啊，
2: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 嗯，
2: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 什么呀？
2: 这鸟食
1: 哦，
2: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1: 嗯，
2: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 喜欢他吗？
2: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过他说话，
1: 嗯，
2: 可开心了。
1: 是，
2: 哄着他玩儿。
1: 哦，
2: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 啊，
2: 它逮什么说什么，
1: 嗯，
2: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1: 那为什么
2: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 保密性能差
2: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 怎么难伺候？
2: 嘴特别的馋
1: 啊，
2: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 是，
2: 现在连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2: 啊，那倒不至于。
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2: 鸟说了。
1: 鸟说什么了？
2: 咖啡，咖啡，咖啡，雀巢的，嗯，味道好极了。
1: 这鸟什么都懂，
2: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 这鸟太聪明了。
2: 嗯，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1: 嗯，
2: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 哦，
2: 老怕这隼鸟死了。
1: 哦，
2: 您瞧瞧这是
1: 什么呀？
2: 这不人参蜂王浆。
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2: 喂鸟啊。
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2: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2: 清宫寿桃丸。
1: 哇，
2: 十全大补。
1: 嗯，
2: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1: 哎，这鸟还得补补。
2: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 伸出一只爪子来。
2: 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2: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
2: 人这鸟聪明。
1: 嗯，
2: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突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2: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2: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这个
2: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2: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呀？
2: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2: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嚯，
2: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2: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2: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2: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2: 牛奶、橘子汁啊，它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2: 茅台，茅台，
1: 茅台。
2: 嗯，
1: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2: 啊，希尔顿，
1: 嘿，
2: 希尔顿，
1: 它还抽外帽，你说？
2: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隼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
1: 嗯、
2: 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啊，
2: 他不会。
1: 哎，
2: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2: 当时一抖了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
1: 实话都说出来了，
2: 你胡说。
1: 嗯，
2: 别胡说。
1: 哟，
2: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2: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2: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2: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2: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2: 给我开方子。
1: 啊，
2: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2: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2: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1: 干嘛
2: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2: 八哥呢正生着气了。
1: 嗯，
2: 站在架上冲着我过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2: 咱走吧。
1: 嗯，
2: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2: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2: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2: 我提着就去了。
0: 一个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吃饭，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0: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2: 啊，行，够哥们儿，
0: 够哥们儿，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0: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嘿，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0: 不对。
2: 好极了。
0: 不对。
2: 让您花钱。
0: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局长夫人真不错。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1: 您都拿来了，
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2: 哦，
0: 就这意思。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我吃饭，
2: 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吧？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哎呦，我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走了走了走了，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哎，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声啊
3: 啊，
2: 是口头文学，
3: 是
2: 语言的艺术。
3: 对呀、啊，
2: 我们这个工作可不好搞
3: 哦。
2: 有的人把我们工作看成很简单，
3: 谁呀、啊？
2: 我们街坊就这样。
3: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2: 我们街坊是天津人，满嘴的天津话，天津话浓极了。
3: 是啊，
2: 没事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3: 聊什么？
2: 叫我的名字
3: 啊。
2: 哎，刚才多的有功夫，我跟你掺和掺和行吗？
3: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2: 什么叫掺和掺和？我不懂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3: 不懂这什么话？
2: 您这话我全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惹惹？这多费解，不理解您怎么意思？我们这是艺术。
3: 哎，对，
2: 得了，别来这一套了，嘛艺术？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俩肩膀子扛个脑袋往那一站，俩人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个，
3: 不，这是形式艺术啊！
2: 看着人可就这样
3: 啊，
2: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3: 哦，做起来呢，
2: 实际上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成？
3: 嘴把式。
2: 我们院儿西屋了，人家住着一家
3: 啊，
2: 人家在钢厂里工作。
3: 是是，
2: 一到公休日啊，人有个爱好。
3: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3: 哦，钓鱼。
2: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的活儿。
3: 对，
2: 你得懂
3: 啊。
2: 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上好了鱼食，挂这么一个千斤坠
3: 啊，
2: 你得上河边那儿打窝去。
3: 哦，
2: 打得了窝之后，下好了竿，来板凳那一坐，用这眼睛老得盯着那鱼漂，
3: 嗯，
2: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3: 哎，得是行家，
2: 慢性的活啊。
3: 对，
2: 急脾气钓鱼去，
3: 行不行啊？
2: 河边一待，走，这什么意思？走，爷怎么上不来呢？走，一耳还上了字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3: 我。下去干什么啊？
2: 下去摸去了，他那
3: 这是钓鱼吗？
2: 他那摸鱼呢，这
3: 是这不像话。
2: 人家没事老钓鱼呀、啊，回来就在院里熬鱼吃
3: 啊。
2: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3: 是啊，
2: 就跟他说
3: 啊，
2: 哎，我说，二他爸爸，
3: 什么叫二他爸爸？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3: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
3: 哦，
2: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你媳妇大哥耶。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3: 哦，看着根儿啊。
2: 他接过来了，妈儿，老钓鱼啊，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3: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3: 还没见过。
2: 他看人一听高兴，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你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简单。
3: 怎么？
2: 出去之后，鱼竿、鱼弦、鱼漂、千斤坠，连鱼食都买齐了。
3: 哦，买了全套。
2: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3: 哎，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3: 钓鱼带汤饼？
2: 耶，卧龙好垫垫的。
3: 哦，是是是。
2: 拿面口袋给我改兜子。
3: 那干什么？
2: 搁鱼。
3: 面口袋装鱼啊？
2: 对了，没告诉你闭眼拿百八十条了吗？
3: 哇，
2: 真不简单。早晨7点半他走的。下午4点半他回来的，
3: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3: 我们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了呢？钓嘛呀，别提了，我去晚了。好家到你看呢，这波过去了。
3: 什么过去了？
2: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3: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了，估计我在那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3: 哦，明儿有一波
2: 啊。有马四我给你钓明儿那波去吧。你先睡觉吧。有马四明儿明儿说，明儿说，明儿见你了，明儿见你了。第二天早晨，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3: 俩了
2: 啊？对了，我手多搁点功夫。
3: 哦，
2: 真不简单。又是7点半走的，比那回来的晚。
3: 这回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3: 还是白去。
2: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吗？还钓嘛，别提了，我到那正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竿，人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呢，给扑都没了。
3: 瞧这个寸劲儿。
2: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估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3: 哦，明儿又一波
2: 啊！明儿这波不错啊，明儿这波哎都是橡皮鱼
3: 哦。
2: 咱们奔着橡皮鱼。
3: 什么？您来什么鱼？
2: 明儿这波都橡皮鱼。
3: 我这河里边跑出橡皮鱼来了
2: 啊！也许窜这边来的，知道吗？ 啊串，
3: 明儿这波橡皮鱼都没脑袋，
2: 太多了这个，
3: 去偷去皮的，咱们还挺这个。
2: 他俩人一说这个，院里有个姥姥啊，在堂屋串门，
3: 是
2: 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3: 哦，劝劝他。
2: 一看他这胡说八道了，
3: 是啊，
2: 姥姥就说：“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啊，人家是行家，你这人啊就这样爱说大话。”以后别这样了，钓不来多寒碜呐！
3: 哎，这可是好话呀、啊！
2: 他倒跟人急了，
3: 急、嗯！
2: 哎，老你姐怎么着？
3: 哦，
2: 他们都钓来，我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就从你所说，我钓，明儿我再钓不来，打点心，我不接。那个谁，
3: 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糖饼，
2: 仨了，
3: 改了仨糖饼了。
2: 嗯，他看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3: 是，
2: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整根儿啊！
3: 怎么？
2: 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3: 啊，
2: 你这饭量可见长。
3: 对，这仨糖饼了吗？
2: 第三天夹着糖饼扛着鱼竿，人家奔鱼市儿，
3: 鱼市儿
2: 上鱼市儿里学不去了。
3: 哦，
2: 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哎呦，这位怎么扛着鱼竿跑这儿来了？
3: 哦，
2: 他还过来问，啊，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一瞧，怎么这位扛着鱼竿买鱼啊？
3: 是啊，
2: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3: 1.4块钱，
2: 活吗你了？您看呢，个个活。
3: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
2: 妈妈您呢？您给我舀1块钱的，舀1块钱，我来4斤。
3: 啊，
2: 人给他舀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您了，分量够吗？

0: 了。到家一进胡同，扯着脖子喊，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1: 哎，他嚷什么？
0: 叫佟二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是显示显示。
0: 一嚷嚷，佟二的都出来了，老李也出来了。
1: 啊，
0: 木盆往院里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1: 真不含糊。
0: 怎么？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了？
0: 这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是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老了一看这鱼，可就纳闷了。哎呀，大哥呀，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1: 啊，对，老了这波都一边大。那小不点儿我给拔了边上去了，这个。咱不要那玩意儿，你这叫技术你了。
0: 哎呀，不对吧，大哥呀，你这别再买的吧？
1: 哦，
0: 这句话他可急了。
1: 是啊，
0: 你说嘛玩意儿，老了。我告诉你俩，打那天你说我没说那别的，他们都掉到我这埋的，你这叫马话了。咱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咱个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俩，照你这样说，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这个
1: 我至于吗？
0: 他按人一琢磨，就为这跟人吵起来不值当的。
1: 是啊，
0: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1: 哦，
0: 哎呀，姥姥，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还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的，是掉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的。这点鱼哎，你掉了横二斤多。
1: 嗯，
0: 他接了，妈妈，二斤多，四斤还找着去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1: 还是买的。
2: 当着各位同志啊
1: 啊，
2: 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1: 哦，什么问题啊？
2: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1: 年头很久了。
2: 当演员
1: 二十多年了。
2: 啊，不错不错不错。谁给你办的？
1: 办什么？
2: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1: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2: 啊？
1: 嗯，没有啊，
2: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1: 怎么？
2: 你没路，你我想啊，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
1: 哎、是你舅舅。
2: 我纳闷，你怎么当了演员呢？
1: 他就当了演员了。
2: 当演员你也受气？
1: 受气？
2: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1: 您给我办什么？
2: 调调工作好不好？
1: 不去，我对你有怀疑。
2: 怀疑什么？
1: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2: 嗯，
1: 我给您办办。
2: 没错
1: 啊。你呀、啊、你是后门大将，
2: 就为了我们方便。
1: 方便什么？
2: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1: 还行，
2: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1: 嗯，
2: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1: 嘿，你能买点什么呀、啊、
2: 什么都能买
1: 啊、
2: 嗯、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1: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2: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儿排着队呢。
1: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他到那儿就
2: 没。您说那得凉的，
1: 不，
2: 咱买是现出锅的，
1: 现出锅。
2: 哎，多的买都买了，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西姐，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俩果头。
1: 哦，这是俩的意思。
2: 哎，
1: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2: 炸果子姓徐，
1: 是你姐姐？
2: 嗯，我叫徐姐，
1: 叫徐姐。
2: 哎，对对。
1: 多大岁数了？
2: 二十刚出头。
1: 二十刚出头。
2: 对，
1: 你几岁了？
2: 怎么这么说话呀？
1: 啊，
2: 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五十一岁。
1: 你多大了？
2: 周岁五十一。
1: 你这五十一岁跟二十刚出头的叫姐姐呀？
2: 啊，这是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2: 走后门的规矩。
1: 走后门，
2: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了点，说话和气之人，净吃香东西。
1: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舔脸的说呢。五十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2: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1: 哎呀，嘿，
2: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
1: 呵，
2: 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
1: 哎，
2: 往锅里一扔，来回翻四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四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1: 行，
2: 又脆又脆。
1: 甭夸了、
2: 啊，
1: 我也看出来了，
2: 啊、
1: 质量好
2: 啊，
1: 又脆
2: 就是
1: 又香
2: 啊。对，
1: 怎么拿走啊？
2: 就这么拿走，
1: 这么拿走
2: 啊？
1: 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2: 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1: 怎么呢？
2: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1: 都认他了，
2: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跟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你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

0: 这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她也不给咱。
1: 老太太明白。
0: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1: 好，行，塞去吧啊！
0: 使完那东都打脖子后头下去，使完那玩意长野哥，
1: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打算走吗？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去。
0: 是
1: 后门。
0: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一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1: 好，
0: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哎，
1: 碰上厉害的了吧？
2: 厉害
1: 啊！
0: 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1: 快
0: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
1: 啊？
0: 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1: 我不明白，咱这么一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0: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
1: 啊，
0: 我们真是关系户。
1: 什么关系户啊？
0: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
1: 啊！哦，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0: 啊？对，我卖布干嘛？不卖布
1: 那裤哪来的？
0: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在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1: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0: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1: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1: 大油
0: 10斤大油，哎，才几毛钱一斤，我得给拿过来了。
1: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0: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1: 关系户哪也不行，
0: 处理了。
1: 这那怎么处理啊？
0: 当肉头处理了。
1: 肉头
0: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1: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0: 馋了，
1: 我馋了，
0: 这叫互通有无啊，
1: 还真有名词啊。
0: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有时间找我去。找我。
1: 我知道你是谁啊。
0: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1: 不认得。
0: 自我介绍，
1: 你是？
0: 我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万能胶。我们这名有奖。
1: 有什么奖？
0: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
1: 哦，
0: 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1: 哦，都是硫酸来的。
0: 怎么说话这样啊？
1: 啊，
0: 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1: 怎么了？
0: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1: 你有单位？
0: 当然有单位了。
1: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0: 后勤。
1: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0: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1: 劳保福利
0: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1: 哦，我采购。
0: 呵，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1: 你怎么个后勤呢？
0: 后门走得勤。
1: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0: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
1: 啊，
0: 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1: 应该批评。
0: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1: 好啊，
0: 批评我严格极了。
1: 嗯，
0: 那天就喊我，
1: 是
0: 万能胶，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1: 真是，
0: 前儿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1: 哎，这谁提的意见？
0: 我们主任。
1: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0: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1: 什么领导作风啊？
0: 哎呀，主任呢？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1: 什么原则错误？
0: 排骨不肥。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1: 说什么了？
0: 万能胶，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他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1: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0: 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1: 上这儿来？不不，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0: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
1: 啊，
0: 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不搅面水平汤了吗？
1: 哎呀呀，自私自利呀、
0: 啊！哎，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这赎什么罪啊？
0: 排骨不肥。
1: 哎呀，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0: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1: 那你给办？
0: 嗯，
1: 你硬了？
0: 硬了。
1: 你办得了吗？这个？
0: 哎呀，找人。
1: 有路子？
0: 找路子去。
1: 找路子？
0: 嗯。
1: 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0: 找徐姐不行
1: 啊，
0: 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1: 那你找谁啊？
0: 嘴勤问。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1: 问出来了吗？
0: 问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单位的小李。

0: 底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
1: 哦，
0: 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
1: 嚯嚯嚯！
0: 一下我叫小李砰就给挂上钩了。
1: 嗯，
0: 小李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找不着路？哎，找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1: 这你也硬下来
0: 了啊？
1: 你给买什么了？
0: 立柜，我给办的。
1: 有条吗？
0: 嗯。咱关系户
1: 后门，
0: 哎，
1: 啊，
0: 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1: 有路子，
0: 哎，12寸电视我给办的，
1: 能耐，
0: 对了，
1: 呵，
0: 都办齐了，定个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
1: 啊，
0: 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1: 嚯，有把握，
0: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要坐汽车，
1: 嗨，
0: 哎呀，把小人给抽的，我脸绷直绷抽，我办，我有路子，
1: 啊，
0: 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1: 给哪儿？
0: 清洁队，
1: 清洁队，
0: 嗯嗯，
1: 倒脏土那车
0: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两垒席还不行吗？
1: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0: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1: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0: 也不乐意。啊、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1: 什么车、啊？
0: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哟，哎呀，有了
1: 啊！
0: 我找小刘志，
1: 刘志是干嘛的？
0: 汽车队开车的，
1: 怎么认识的？
0: 跟我是关系户。
1: 哟。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1: 假条？你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1: 你不是大夫？
0: 嗯。
1: 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
0: 啊？
1: 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
0: 嗯。
1: 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0: 咱就为关系。
1: 哎，又关系。
0: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胶。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哈哈，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李儿放心，车定好了，走吧，
1: 真痛快。
0: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
1: 啊，
0: 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胶，
1: 真够忙的，
0: 对，怎么意思啊？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1: 你怎么哭了？
0: 坏了，我们家出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1: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0: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1: 有什么关系户啊？
0: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岁怎么死的？
1: 那咱就先等会儿
0: 啊。
1: 他私找你干什么？
0: 找我给火化。
1: 火化？我听都新鲜、
0: 啊、
1: 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0: 也找我呀、
1: 啊、
0: 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1: 有路子。
0: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好啊，
0: 有事您愿意、啊
1: 哎、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0: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1: 没事，
0: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1: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0: 不是，就说这事儿。
1: 先说你二姨夫，
0: 定规的礼拜天呢，1点钟烧，
1: 啊，
0: 烧人好办，
1: 是，
0: 一烧了之。
1: 嗯，
0: 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2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
1: 嘿，想得蛮好。
0: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
1: 嗯，
0: 等到12点半可坏了。
1: 怎么？
0: 小刘志来电话了。
1: 什么事儿？
0: 汽车不借给。
1: 怎么？
0: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1: 好，
0: 哎呀，刘志啊，
1: 嗯，
0: 你怎么把我给治了
1: 啊？
0: 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1: 栽一回吧，
0: 你早点来电话，
1: 给你个教育，
0: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1: 没车了，
0: 哎、我让老出去，这不急死人。我太高兴了，
1: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0: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1: 又有什么路子？
0: 1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
1: 啊！
0: 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不是？
1: 这都不像话。
0: 怎么呢？
1: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边有墓边有字、
0: 啊、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1: 那也不行
0: 啊！
1: 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0: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
1: 啊，
0: 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哦，是
0: 没坐过这车吧、哎？
1: 我坐他干嘛是、嗯？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又行？
0: 不用转
1: 啊，
0: 太顺脚了。
1: 怎么？
0: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
1: 嗯，
0: 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1: 哦，我明白了。
0: 嗯嗯，
1: 你这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0: 对，
1: 盖好了盖儿，
0: 嗯，
1: 神不知鬼不觉，
0: 嗯嗯，
1: 半道小王抓起新娘，
0: 哎，
1: 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
0: 嗯，
1: 再奔火化场，
0: 对，多好，
1: 行啊，
0: 太行了，
1: 啊，
0: 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1: 什么叫开头啊？
0: 就干这个的，
1: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0: 这么叫着亲热，
1: 那叫
0: 开头您好，
1: 哦，开头，
0: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
1: 嗯，
0: 说话真外行，哎呀呵，万能叫，好好好，这个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1: 背两天一个。
0: 我说哥们，我说这是谁身上？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满斗娘家人啊，
1: 都他们家亲戚。
0: 完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
1: 啊，
0: 咱籽儿立死点行吗？别跟钱儿了，钱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吃错了药了。
1: 人家听着新鲜，
0: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我说无论如何您给帮忙，我订车来不了。
1: 甭对付
0: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1: 什么？
0: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1: 干什么用？
0: 给他，
1: 请客送礼。
0: 无论如何，
1: 就这
0: 帮忙吧，多受累。小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1: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0: 对喽。
1: 哎呀，瞧你认得这个人儿，
0: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
1: 嗯，
0: 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1: 让人家跟着吧。
0: 我说你别跟去了。
2: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这
1: 就是啊，
0: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1: 他跑得动吗？
0: 我发的身上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
1: 哦，
0: 咱可会这个。
1: 会什么？
0: 进门我就喊。
1: 喊什么？
0: 大嗓门道喜嚷啊！
1: 啊，
0: 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
1: 啊，
0: 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1: 谁呀？
0: 是我门口的姑娘。
1: 哦，
0: 小名叫哲理。
1: 瞧瞧这个名字，
0: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看，哎呦，万能教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1: 什么口吻呢？这是？
0: 你赶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1: 哲理什么？
0: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啊！
1: 啊，
0: 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1: 什么叫蓝白道啊？
0: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
1: 啊，
0: 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1: 是，
0: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1: 啊？”是啊，
0: 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1: 是谁呀、
0: 啊？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啊、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1: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0: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1: 为什么？
0: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而是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呦，您瞧瞧喂。”那么大胖的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1: 真是
0: 胖子龙爪还跟大哥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1: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0: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1: 是啊，
0: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
1: 啊、
0: 我小名不叫四锁吗？
1: 还是真有说的，你看。
0: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我说三弟，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1: 嗯、
0: 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
1: 啊，
0: 他实在没治了，
1: 没治了。
0: 哲理问：“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1: 是啊，
0: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
1: 啊，
0: 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1: 是，
0: 那叫没治了。
1: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0: 我那儿白活着了
1: 啊，
0: 开车都受不了了。
1: 哦，
0: 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难先到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
1: 啊，
0: 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1: 真是，
0: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0: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啊，
1: 把新娘搁下呀、啊，
0: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1: 哎呦，
0: 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
1: 啊，
0: 咧着嘴就哭上了。
1: 嗯、哎呦，
0: 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0: 么了？大姑娘左脚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
1: 哭着哭着抽上了，
0: 我们准备行动，姐姐们。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停那儿了。
2: 哎呀，
0: 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2: 是啊，
0: 万能胶啊。
2: 啊，
0: 他也死了。你看看咱先烧哪个？
2: 烧哪个呀？
3: 今天演传统节目
2: 啊，
3: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4: 大褂，
3: 大褂，
0: 也有叫长衫的。
3: 对，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4: 是啊，
3: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4: 嗯，
3: 生活当中没法穿。
4: 是啊，
3: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着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4: 你上哪儿了？
3: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4: 热闹的地方。
3: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4: 嗯，
3: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4: 啊，
3: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4: 啊，
3: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4: 嗯，
3: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4: 拿您当日本人了。
3: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4: 嗯，
3: 跟我露过脸。
4: 怎么还露过脸呀？
3: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4: 是啊，
3: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4: 哦，
3: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4: 嗯，
3: 给他爸爸办满月。
4: 哦，什么？
3: 李金斗啊？
4: 啊，
3: 他爸爸办满月。
4: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4: 这就对了，
3: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4: 嗯，
3: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4: 您应该帮忙啊！
3: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4: 您到人家呀？
3: 我这意思，
4: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3: 什么叫知客呀？
4: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3: 啊。
4: 现在说呀，
3: 啊，
4: 就是招待员。
3: 哦，
4: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3: 哦，
4: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3: 是，
4: 您把人让过去。
3: 这个
4: 当知客，
3: 这个我干不了。
4: 怎么干不了？
3: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4: 怎么呢？
3: 眼神得好啊，
4: 嗯，
3: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4: 是啊，
3: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3: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4: 儿。对，
3: 他好聊天，
4: 嗯，
3: 好谈话。
4: 哎，
3: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4: 嗯，
3: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
4: 儿。哦，
3: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4: 嗯，
3: 我哪干了这个？
4: 您怎么着？
3: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4: 是啊，
3: 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4: 那怎么样？
3: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4: 啊！
3: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4: 怎么给气了？
3: 一张嘴，哎，
4: 啊，
3: 老头儿，
4: 老头儿，
3: 上年岁给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4: 嗯，
3: 老头儿，你几岁了？
4: 几岁了？
3: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4: 啊！
3: 哦，你也没满月呢，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3: 我说我岁数小
4: 啊，
3: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4: 60多岁了。
3: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4: 啊！
3: 你多活了6年，
4: 怎么呢？
3: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4: 你瞧，
3: 牙口怎么样？
4: 嗯，
3: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4: 什么呀？
3: 炸排骨。
4: 让老头吃炸排骨，
3: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4: 啊，
3: 干炸丸子。
4: 嘿，
3: 再来这个，
4: 啊，
3: 炸虾米头。
4: 您瞧这动静，
3: 老头气的，您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4: 嗯，
3: 打起来了，
4: 没法不打起来。
3: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4: 当不了知客。
3: 哎，
4: 那样
3: 啊，
4: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3: 啊，
4: 您给人家管管账。
3: 对，我管账行。
4: 哎，
3: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4: 是。
3: 第二，我头脑清楚。
4: 嗯。
3: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4: 啊？手底下利索。
3: 我给他们家管账。
4: 管了。
3: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4: 怎么了？
3: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4: 为什么？
3: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4: 啊。
3: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4: 够朋友。
3: 咱对得起他吧？
4: 太对得起了。
3: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4: 嚷嚷什么？
3: 说我这人不地道。
4: 那他可不对，
3: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4: 嗯，
3: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4: 不少啊。
3: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4: 嗯，是不是？那4000呢？
3: 我带着了。
4: 你带着了？
3: 啊，
4: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3: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4: 可不是人家的吗？
3: 是大伙送的钱。
4: 大伙送谁的？
3: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
3: 劳务费。
4: 这还要劳务费？
3: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4: 嗯，
3: 出的入的都没错。
4: 是啊，
3: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4: 啊，
3: 随50的我给写30
4: 啊，
3: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写内收，怎么样？
4: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3: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4: 嗯，
3: 他愣这样，要不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4: 打官司了，
3: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4: 哦，
3: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4: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3: 我含着含着的。
4: 还喊着喊着，
3: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4: 那干嘛没脸啊？
3: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4: 啊！
3: 我没让他进屋。
4: 你怎么着？
3: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4: 这干什么呀？
3: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4: 使劲
3: 啊，
4: 使劲
3: 使劲打，别提管账了。
4: 嗯，
3: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4: 呦呦呦，还有脑仁？
3: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4: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啊？
3: 嗯，还敢找我？就找我的、
4: 啊，
3: 找我的人多了。
4: 是吗？
3: 嗯，
4: 找你干嘛呀？还
3: 给忙啊？
4: 还忙啊？
3: 啊，
4: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3: 哦，
4: 你再忙了呀？
3: 嗯，
4: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3: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4: 哎，
3: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4: 真的？
3: 嗯，我学过那个。
4: 学过？
3: 嗯，
4: 跟谁学的？
3: 跟我爸爸。
4: 你爸爸会这个？
3: 我爸爸会做饭。
4: 是吗？
3: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4: 啊，
3: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4: 那我知道，
3: 里边有个高师傅。
4: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3: 不、哦、6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4: 有4个矬胖子、
3: 哦、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4: 有俩有痦子的。
3: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4: 那多好玩。
3: 好玩
4: 啊，
3: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4: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3: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哦，切菜切肉。
3: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刷家伙洗碗
3: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包葱包蒜
3: 嘿，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4: 怎么个下手活？
3: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4: 偷啊？
3: 偷还不能叫偷，
4: 叫什么呀？
3: 叫缝。
4: 缝、哦、
3: 偷起来叫缝起来
4: 啊，
3: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4: 那说什么？
3: 叫绞刑。
4: 嗯，离枪毙也不远。
3: 枪毙干嘛？
4: 绞刑。
3: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4: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3: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4: 啊，
3: 有一家办事，可这事办着大
4: 啊，
3: 预备的东西也多。
4: 你们去了，
3: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4: 你们行啊？
3: 我爸爸叫
4: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3: 搁在提盒里头
4: 啊，
3: 那不露馅了吗？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
4: 那麻烦呢。
3: 哦，不用提盒。
4: 那你们这东西
3: 都在身上带着？
4: 身上怎么带？
3: 看过戏法吗？
4: 中国戏法。
3: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
4: 嗯、
3: 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罐底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4: 哦，
1: 所

0: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啊，
0: 我浮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了，
1: 当腰带
0: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说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2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2: 别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螃蟹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缝起来。
1: 哦、铁锹也缝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寸，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棒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在那哈咻哈咻，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嗯嗯嗯嗯。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
3: 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
3: 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0: 嗯，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
3: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我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3: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3: 我心说话，我扶着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3: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0: 哦，
3: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1: 嗯，
3: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3: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3: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1: 对呀、
3: 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3: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呢。
3: 我害怕
1: 啊，
3: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3: 他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
1: 哟，
3: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3: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3: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我说屋里屋里，
0: 就把我领到屋里。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3: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3: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3: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3: 没法坐啊！
1: 啊，
3: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3: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处站呢。
1: 啊，
3: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3: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3: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3: 拿这大瓜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3: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3: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3: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不看看我，扒拉扒拉算不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3: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3: 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3: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3: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3: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金飞
5: 晨曦
4: 给您
5: 拜年了。
4: 太高兴了。
5: 是
4: 哥。
5: 哎，
4: 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5: 啊，
4: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5: 那还意味着什么
4: 啊？
5: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4: 肤浅。
5: 嗯，
4: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5: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4: 告诉你啊，
5: 啊，
4: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5: 嗯，
4: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5: 哎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4: 啊？
5: 全校师生都不信。
4: 都不信。
5: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4: 啊，
5: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4: 不是，
5: 祝贺你，祝贺你。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嗯，
4: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5: 行了行了行了
4: 啊，
5: 琢磨的没用的。
4: 怎么呢？
5: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4: 这话说的对。
5: 哎，
4: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5: 对，
4: 但是话得说回来
5: 啊，
4: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5: 啊，
4: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5: 课外班
4: 啊，
5: 那能不报吗？
4: 都什么呀？我听听。
5: 是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是呢，我们。

0: 朝南。
1: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的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那画画，
1: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喷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1: 多可惜，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可以，可以，可以，不说，不要再说了，
1: 真棒，
0: 不要再描述了。
1: 怎么样？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嗯嗯，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哦，6:30。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等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知道吗？
0: 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
1: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给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爸，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你拉拉锁啊。
0: 哎呀，哎呦，
1: 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心里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0: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0: 嗯，
1: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还怎么说话？你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
1: 吱，哎，表演绝技！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惜，这人。起什么哄啊？
0: 嗯，
1: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对，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能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1: 啊，
0: 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
0: 你再抽出点时间，
1: 啊，
0: 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
1: 哎呦，
0: 现在
1: 别
0: 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0: 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你知道
2: 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2: 那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2: 切，
1: 不是我，谁也来不了。
2: 什么？
1: 你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2: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2: 不用大伙儿，我就来得了。
1: 谁啊？
2: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2: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2: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2: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2: 啊，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2: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2: 爸，我回来了。
0: 孩子多精神，你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好，写啊。
1: 爸，这题我不会。
2: 怎么刚开始你就？
0: 对，
2: 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1: 啊，
2: 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
1: 啊，
2: 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2: 哎，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2: 什么？
1: 不能。
2: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2: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2: 不减了能行吗？
1: 啊，
2: 不能你不得借吗？
1: 哦，
2: 是不是得借？
1: 是。
2: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2: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2: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2: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
2: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2: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2: 是不是？
1: 是。
2: 会了吗？
1: 会了。
2: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是？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1: 啊！
2: 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
1: 哎呀！
2: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2: 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等于多少啊？
1: 忘了，
2: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2: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2: 你。
1: 哎，该交三遍。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爸爸，你太难了，
2: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2: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1: 你爸爸，
2: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1: 哎呀，
2: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他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1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欲望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罐车司机被困罐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罐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2: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手电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来。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有一丝气。这就是国林哥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点58分，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欲望派出所工作。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3: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1: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欲望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杨国林先后10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4: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心里的尽管。
1: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3: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1: 那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十天就要满百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5: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我挺怨他的其实，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1: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忠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的警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警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欲望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2: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2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合适理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就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钻研的力量。虽然国林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

0: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宇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宇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宇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宇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1: 他基本上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0: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宇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宇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宇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宇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2: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3: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
0: 很快谢宇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1: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说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0: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2个月的谢宇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宇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宇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4: 幺零幺零，我是75号警员，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宇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他说的风，他对我最好。
0: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贾阳回忆说，
2: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缴械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0: 谢宇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宇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宇峰坐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1: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可能是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0: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宇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宇峰的场景。
2: 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警，我就站在这个所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警，然后呢结果回来还正好还没躺下，然后呢就来了这个警，就是说板桥河那边有人要跳河轻生。
0: 谢宇峰与当时一起出警的辅警刘峰很快就找到了报警人，当时户外气温极低，谢宇峰与刘峰顶着寒风耐心劝解了报警人近1个小时，对方原本已回心转意，却因接到一通电话再次情绪失控反身跳河。刘峰回忆说，
5: 然后我们就冲到栏杆旁边看着他在水里面扑腾，然后谢宇峰就叫我去那个

0: 外面拿了个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
1: 跑去取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雨峰的声音。
0: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咚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雨峰喊抓着我的手。
1: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2: 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取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5米，就是直的，下雨之后上不来。
1: 季慧说，
3: 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雨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让师傅贾阳痛心不已。
2: 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认赔。
1: 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雨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雨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雨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雨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
3: 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
1: 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3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1级主管陈宇说，
4: 张志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1: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分岗位的时候，身边人觉得搞刑事技术太枯燥了，都劝他选一线办案岗位，但张学杰却执着地选择了跟物证打交道。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顾春光说，
5: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案件能不能破证据说了算，刑事技术是可以让证据说话的。从那天起，他就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1: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有先进仪器，就靠肉眼分辨，手工比对。2008年6月，珠海斗门一个偏僻的废品收购站发生了一起命案。顾春光回忆说，
5: 那是个废品收购站，有300平方米，现场特别复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嫌疑人还清理了现场，看到这个情况，
1: 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5: 斗门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

0: 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1: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0: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哲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1: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2: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事技术人的心里。”
1: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勘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查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铁骨铸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 开源。

0: 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尽管 Sora 上线十天，下载破百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See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1: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2: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3: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地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0: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3: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0: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中试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4: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

0: 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巨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巨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巨身智能模型。对此，熊友军说，
0: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他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的有3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1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国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1: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0: 设计那个机器呢，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一定要去找工厂，还要找供应链，还要去给供应链去下订单，去做质量检验呐、啊，做这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啊，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博士生该干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能力都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服务好它，让他们专心专意去做好前沿技术的突破，做好前沿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世界是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几台人形机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做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一旦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就像变成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1: 巨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0: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好像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话，其实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最好。我 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兴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1: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入职上海一家机器人公司，一入行便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2012年，他决定创业，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0: 那时候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1: 历经十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0: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了。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妻子，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优必选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一个几百亿美金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10亿，已经算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人形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地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作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优必选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0: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了。他们开源实际上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他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他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1: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单一任务，更能像人类一样在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决策和执行。这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比如说他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确实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他要识别出哦，桌子在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地方，椅子在什么地方。这个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提前把这个环境 带着它都走一遍，然后用它的视觉，它上面也有些摄像头，然后把这个整个环境都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呢，我们后台还要做一些处理，告诉他哦，这个是椅子，然后那个是柱子，那个是桌子什么的，然后他下次就知道哦，椅子在什么地方，桌子在什么地方，我走路的时候要避开它，
2: 要
0: 绕过去。
2: 教他多久？
0: 一般情况就是前期像这种场景，我们1-2个小时就应该可以了。您可以真的还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朋友，要学习，而且要教，这就是为什么说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1: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蔚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或引导行进，而今年新增了自主导航赛队，因此与机器人本体一同开放的还有北京人形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维度技术底座，为即将到来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蓄力准备。熊友军介绍，
0: 今年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机器人全部都开源开放出去了，现在很多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用我们这个天宫去参加比赛了，那是现在行业里面很多的，有10几家、20多家学校、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机器人用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宫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2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会有公司1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1: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4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宫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3: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1: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众智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4: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 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5: 谁呀？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6: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2: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
6: 不对呀，
2: 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6: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2: 妈，你也太潮了吧。
6: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7: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8: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0: 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雍亲王胤禛可不是等闲之辈呀、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说耍阴谋也好，不管怎么地，那是煞费苦心。远在多少年之前他就经营，对佟麟怎么这么好，要收买佟麟，让佟麟给他卖命，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利用佟麟对付旁人，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那不下点注能行吗？那么佟麟是个实在人，对于胤禛这些深谋远虑不得而知，就知道胤禛这王爷对自己太好了，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将来要我这条命都行。也正是因为如此，佟麟的大半生都在给胤禛卖命。翻过话来说，胤禛对他的确也不错，